0: 地区还会有霜冻，所以说各位啊，这出行之前一定要看好天气情况。当然天气再怎么变化都阻挡不了大家想出去的那颗心，
1: 当然
0: 就是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了，心里已经开始长草了啊，已经开始为明天蓄力了。当然收拾行李的过程当中啊，也可以来参与我们今天的早安奶茶，因为今天我们早安奶茶的有奖互动跟大家猜到的两张图片就和你的行李有关。
1: 是的，这是不同年代的行李工具，或者说是旅行工具。这是关于行李的什么工具呢？欢迎大家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里面，您来看图来去留言。第一张图片呢是关于回忆的，很多80、90后可能对它是见过的，有回忆的。您家现在可能还有这个东西呢，但是现在早就不用了。
0: 你小时候应该见到大人用过这东西，
1: 爷爷辈儿的啊，说父辈儿的用这个东西，他们那会儿就出门坐绿皮火车回来之后就拎着这东西，出门的时候也要拎一这东西。
0: 哎，因为那会儿没有那么多拉杆箱啊，什么万向轮行李箱啊，那东西不普及，所以大部分都是拎这个走。
1: 而且你不觉得吗？那会儿好像也没有大包小包，咱们现在一出门吧，你感觉就拎大多大箱子都不够。但以前好像就是拎个这个东西就出去了。
0: 是，那现在一出门，一次性用品恨不能先装半箱子，
1: 恨不得把锅都装上。
0: 对，应该手机尾号9285这朋友说了，说第一个太有回忆了，我记得我爸爸有一个灰色的同款，出门的时候会把这东西装得很满，后来呢那个拉锁坏了就用绳子捆住啊。
1: 对对，
0: 说这是我的回忆。还有手机尾号8339也说了，说我记得小时候大人带着去旅游报过旅行团，就给过这种东西，当时还发过这样一个包哈，说我们家就一直留着，也是这种军绿色的。
1: 还有朋友也说了，说我发现了啊，80、90年代的这个第一个东西，这上面好多的东西上面都印着这两个字儿，很多东西上都爱印这俩字儿，不光是图一里面这个东西，
0: 怎么做到全国统一的哈？
1: 自行车上面也印着这个东西，所以
0: 能看出来那是一个大家很向往的城市，
1: 是很洋气啊。所以这是什么东西呢？这里面承载了您什么故事呢？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今天我们的奖品有更新，首先黄金小马是不变的，另外还有最近超火的那个超长蛋挞，您也可以作为二选一的奖品来去送给您，回复早安奶茶就可以来去参与互动了。
0: 是的，每天我们会选取微信听众来送出奖品，一边答题我们一边刷新一下8点钟的资讯来了，请接收。

0: 首先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
1: 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明确自今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政策实施期暂定为1年。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调整完善若干货币政策工具，包括下调抵押补充贷款利率0.25个百分点，一年期抵押补充贷款利率从1.75%降到1.5%等。
1: 农业农村部的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
0: 截至到今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
1: 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的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为了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
1: 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协联合发布了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疾病。
0: 再来关注科研方面，教育部消息，我国已经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那截止到今年8月，400多名的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
1: 科技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过去5年，我国国家创新能力综合排名位居全球第9位。十五五时期呢，将会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涵盖基础研究、引领性科技攻关、民生福祉、重点领域安全4个方面。
0: 由中国科学家领衔发起的人体蛋白质组导航国际大科学计划已经进入到实施阶段。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庆假期的有关消息。交通运输部预计呢，10月1号，也就是明天，出行人次将会达到3.4亿，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
0: 国家气候中心的消息，预计国庆假日期间，北方大部分地区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但是

0: 是呢会有比较多的弱冷空气的活动，昼夜温差较大，南方地区四号之前会多降雨天气，五号降雨会明显减弱，六七号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 山西云冈石窟10月1号到10月7号景区开放时间调整为早上6点半到晚上6点，六点之后将停止检票。
0: 昨天起，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面向公众开放。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29号呢，美国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到了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
0: 当地时间29号，俄罗斯一架图-95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飞行任务的时候坠毁，导致6人死亡。
1: 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海岸附近的艾森豪威尔号航母，当地时间9月28号发生了舰载机着舰事故，两名飞行员呢是弹射逃生，另外有4名舰上人员受伤。
0: 再来关注文体方面，来看昨天是亚运会的第10个决赛日，中国代表团斩获11金9银6铜。今天是开幕之后的第11个比赛日，今天将会产生22枚金牌。
1: 我们再来关注到文娱动态，第33届中国电视金鹰奖昨晚揭晓，于和伟、宋佳分获最佳男女主角奖。
0: 早上的8点08分啊，送上今天的早安心语。今天跟您分享到的是，假如此刻你正经历迷茫，不妨把目光放远一些，脚步放稳一些。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向前走总能到达。不必追求完美，不必苛责自己，哪怕只比昨天进步了一点点，都是一种收获。请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

0: 吃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2: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1: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2: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1: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1: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1: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吃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4: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4: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4: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梧桐抖落，秋雨绵绵，是一场声势浩大的金色舞会。落叶之秋，微风徐来，让所有美好不期而至。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与你相逢在秋天。
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1刻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9: 各位早，我是麦迪。
8: 这时间大家都吃过早饭了吧？没吃过早饭的话，我们今儿早安奶茶呀，给您来一个挺硬的早饭啊。我们今天早安奶茶呢，一个是有硌牙的黄金小马，还有一个是什么呢？
9: 一顿让你吃不完的蛋挞。
8: 对，最近特别火那个超长蛋挞啊，就是大几十公分，将近一米长。今儿我们这两样奖品，您中奖的话，您两个可以二选一。因为超长蛋挞这东西，好多朋友说，哎呀，我自己肯定不会去买，但是别人要送你体验一下，也未尝不可嘛。是不是
9: 我们就来送您最近特 特别网红的这个超长蛋挞，
8: 是的、
9: 好吃的超长蛋挞，你可以跟一家人分享，你拿刀切着吃、然后今天呢怎么获得我们奖品呢，继续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来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进入到留言帖留言就行了。留什么言呢，我们留两张图片，明天就是假期了，我们要聊到的是和旅行相关的工具。两张图片代表的是不同年代的关于旅行的工具，
8: 是的，
9: 尤其是图一，哇，那刚刚真的是回忆感拉满，很多朋友说了这个东西得比我爸岁数都大，因为什么，这是咱们小的时候80、90后看着爷爷辈爸爸辈出门会用的旅行工具。
8: 没错，那个时候啊没有像现在这么多现代的旅行箱万向轮拉杆这么轻便的，没有，那时候可能家里有几个行李箱也都是放到柜子顶那种特别沉特别笨重的啊，不方便出门带着，所以出门呢往往都会带图一这个东西，
9: 对，
8: 一滴溜就走了。哎，这东西啊其实挺结实的，那种硬帆布的，里边也挺能装的，但你现在想想拎着也挺累的然后很多朋友都说到了小时候的回忆啊，
9: 对的，
8: 这个6135这朋友说了，这东西我小时候我们家里有一个，说我记得这东西还防水面料的呢。然后新哥也说了，这个是80、90年代的吧，说那个年代好多好像好多东西上边都印着上边这俩字儿，我们今天图片上那俩字儿啊，
9: 是。还有这位朋友看到他说的是尾号是56541，说这个包啊跟爸爸当年的很像。那个时候呢，爸爸在北京当兵，一年才能回家一次。爸爸回来的时候拿的就是大小和这个差不多的包。那个时候他回来，我们家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妈妈会做好多爸爸爱吃的饭菜。那个时候总盼着他回来。说中奖也有一段时间了，说我期待着我的黄金小马来到我身边。
8: 各位啊，都可以来猜一猜，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刚刚我描述了第一张图，第二张图呢是现在用的一个出行工具啊，而且它是一个多功能的，既能装东西也能放小孩儿，所以各位来看看您能不能猜出来是什么，有没有关于这两张图相关的回忆呀、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点击网址进来，在页面评论区直接答题，你也可以看到别人的留言和答案啊，然后呢只要您留言，您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抽奖池了，每天选取一位幸运的朋友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这个时间一边互动一边刷新一下省内资讯，
9: 请接收。首先来关注到的是和国庆假期有关的消息。那么国庆假期呢，石家庄火车站运力拉满保出行，计划加开旅客列车40对，其中高铁24对，普速16对，预计全站发送旅客313.6万人次。
8: 国庆假期，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预计运送旅客32万人次，保障航班2097架次，日均同比分别增长11.2%、12.8%。1号、6号仍然是客流的最高峰，单日的航班量呢将会超过300架次。运送旅客预计达到4.7万人次。
9: 石家庄市动物园呢，在国庆假期期间也推出了多项特色游览亮点，为广大游客打造精彩纷呈的秋日游园盛宴。
8: 石家庄植物园2026年秋季花展昨天开幕。那本次秋季花展汇集醉蝶，还有多头菊、球菊等10多种的花卉，共计10万多株。整体的花期预计会延续到10月的中下旬。
9: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博物馆呢重磅推出了2大文化特展：唐瓷之韵、江西出土唐代青瓷展和大河梵音玉门肃北石窟艺术展。
8: 继续我们来关注时政方面，雄安新区长期护理保险将于10月1号正式启动实施，雄安新区将全面迎来6险2金的多层次保障时代。
9: 今天上午，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将举办缅怀先烈、致敬英雄纪念活动。为了保障活动安全顺利进行，维护周边的交通秩序，石家庄地铁1号线于9月30号的8:30至10:00临时关闭烈士陵园站。
8: 10月25号起，张家口机场将恢复张家口中转石家庄到海口航线，还有深圳中转张家口到沈阳的航线。
9: 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上海闭幕。20岁的河北廊坊姑娘何小曼作为轨道车辆技术项目全球唯一参赛女选手，最终夺得了该项目的金牌，并且以全场最高分荣获阿尔伯特维达大奖。该奖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大赛冠军中的冠军。
8: 2026年第三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共有150名好人光荣上榜，其中我省共有南宫市民政局退休人员贾秀英等6人上榜。
9: 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这个天气啊，刚刚也跟大家提到了降温，那么在明天早晨的时候呢，大家要出门去旅行的话一定要多穿一件衣服了，因为明天开始啊，这秋天的降温就真正这一波来了，会达到寒潮级别，我省的北部地区尤其是很多的地方将会有冰冻出现，比如说张家口啊、承德啊，包括保定的西北部。那么石家庄天气是今天是晴天，10度到21度，到了这样的天气，尤其是白天的时候，你说你再穿半袖真的有点凉了。
8: 对，
9: 穿什么舒服呢？穿个衬衣其实挺好的。到了这个时候穿衬衣，首先你不冷不热，再冷一点的话，衬衣外面再搭个外套，同样也是叠穿的一种时尚的穿搭。那么说到衬衣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衬衣界的经典当中的经典，国际的奢侈品牌拉夫劳伦的男女同款的经典款的衬衣的合集，到手价格原价1700多，今天呢我们一件只要300多块钱就能够来去让您买到了，而且呢绝对是经典款，随便怎么搭都是时尚达人，高级穿搭的密码就在他身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当中，您可以先来回复给力二字，先来看一看我们今天的拉夫劳伦的款式。
8: 对，这衬衫啊，你单穿觉得很清爽，然后你叠穿的话，到了秋冬季节是吧，你外边穿个风衣啊，或者说再穿个这个羽绒服啊，什么毛衫之类的，里边叠穿一个衬衫也很有层次感。哎，那个 logo 刺绣呢也非常的这个有质感。这次给大家上了两款啊，一款是牛筋纯棉款，一款是复古牛仔款。摸上去面料都很柔软，贴身穿很舒服，你配个牛仔裤啊、西裤或者搭裙子都很松弛。然后今天这个牛筋纯棉款的话，打完折是349一件，6个颜色可以选。它那个面料就是高密度牛筋布，小尖领也挺修饰脸型的。然后您喜欢复古感的，您可以穿那个牛仔款牛仔衬衫，我觉得也非常好看啊。今天这个有水洗蓝的，有牛仔蓝2个颜色。牛仔款的是449一件，软软的那种牛仔也很透气，很舒服的。然后单穿啊或者叠穿，今天我们拿到的是乐商城拿到的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跟藏青色已经售罄了，所以说剩下的颜色有尺码的话，大家赶紧去捡个漏啊！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也可以跟另一半搭个情侣装啊，一起来出门拍照穿，也非常有品味。
9: 是的，秋冬仪式感不仅有穿搭，还有限定的秋日美味，那就是这个季节一定要吃的阳澄湖大闸蟹。昨天吃大闸蟹吃的我真是吃嗨了啊，特别好吃，鲜蟹，尤其是满黄的母蟹，新鲜打捞上来，特别好吃。什么都不用蘸，就直接清蒸就行，非常的鲜美。然后呢，昨天我们进行了直播，然后很多朋友都买了现蟹去品尝，因为想着就是说我们是京东快递嘛，次日达或者隔日达，想着就是到了假期跟家人朋友聚餐的时候正好吃大闸蟹，
8: 是的，
9: 多有节日的氛围感呀，而且呢多硬啊，这个有了它之后你桌子上就不用再摆别的硬菜了。这个时候它都是顶盖肥的母蟹，都是泛油的光亮的那种蟹黄，吃进嘴里是鲜甜的味道，正宗的阳澄湖大闸蟹，阳澄湖现捞现发，京东花发货，而且呢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无忧。今天我们依旧是推出了一个现蟹啊，就是以前买了蟹卡的朋友依旧可以提蟹，然后呢如果说您说我想就是吃点新鲜的，就是全母蟹没问题，全母蟹8只248元，开壶我们有一个优惠，立减10块2毛4，而且1024定制高端礼盒，蟹三件蟹素给您配齐了，直接都赠给您。同样各位，您是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来回复给力二字，就可以下单这款秋日限定美味了。

0: 智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两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继往开来，中国从台，从台九星光盛典巨星演唱会，石家庄站10月17、18日连开2天。潘玮柏、许茹芸、宝石 Jam、郑源、郭靖、薛凯琪、吴克群、徐怀钰重磅集结。卖从台酒指定产品，开盖扫码或提交门票索码，审核达标即赠门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抢票热线151-0019-2939。
5: 秋风起，蟹骄阳，阳澄湖蟹正登场。
2: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5: 印窑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2: 乐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5: 源头直采，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中秋好滋味，
2: 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6: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7: 11去哪儿逛呢？
1: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蟹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7: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5: 11假期游玩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10公里溪流穿越过，在巨木镇贯通古今，宫廷家具博物馆赏明清雅迹，盐湖赏菊露营，绿野仙踪打卡。玩累了，有酒店、民宿、别墅500间客房，依山傍水，团建度假游娃就去平山民族风情园。
8: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善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9: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10: 有你。
9: 精彩。
11: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点半了，继续陪伴您走在上班路上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2: 各位早，我是麦迪。
11: 距离大家快乐出发如果快的话，可能再有几个小时就要出发。
12: 下午早点下班的话说今天白天赶紧把效率加一加，下午有可能可以早点出发。
11: 是的，站好最后一班岗，争取当今天第一个冲出办公室的人，提高工作效率。当然我们说了，大家出发呀一定会少不了什么呢？出行带的工具你的行李，你 的包袱，你的行囊是吧？我们今天早安奶茶猜的两张图片都是和出发带的行李有关的，两张图片完全是两个不同的年代。第一张照片，您回复早安奶茶，您看着了这照片啊，这古早了，这照片得是80后90后小时候见到爸爸或者说爷爷奶奶那辈人用的，咱长大之后基本上都没用过这东西。第二张图片就是现在的多功能的一个出行工具了。
12: 是的，您可以来去猜一猜哈。很多朋友都说太有记忆点了，说我小时候家里面有人来，看到那个从外头来的人手里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包
11: 啊。
12: 那个年代的行李箱，这属于是太有时代感了。
11: 对，
12: 而且上面写的那个城市，那是我们很多人都向往的地方。
11: 好多，
12: 如果听说有人从那里回来过，那个人好洋气的感觉。
11: 是，去了东方明珠了啊，
12: 办大事儿去了那是。
11: 手机尾号8363也说了，说第一张图这东西我们家有过，我们那会儿啊说谁家出门啊，邻居还借着用，因为这东西不是家家有，因为谁家整天出差出门出去旅游啊，是吧？
12: 是，
11: 说有的人家有，说得借用，说我们家上面写的不是你们图片上这俩字儿，我们家那个写的是北京。哎，也是让大家向往的一个地方啊，
12: 都是大城市。
11: 哎，对，那会儿吧，很多东西是比较稀罕的啊，不是家家户户都有，大家经常借着用。你包括今天我们猜第一张图，我记得我小时候还听我妈说过，就是我妈当时有一件就是从北京买来的比较贵的一件大衣，还有亲戚就是专门有事过来借着穿，你知道吗？就是因为那会儿说也不是说谁都有一件特别像样的衣服，你可能有个场合，你可能真得借着用、借着穿的哈。
12: 是的，
11: 哎，所以都是那个年代的回忆吧，欢迎各位来猜一猜，我们今天两张图片都是什么呢？您有没有相关的记忆？您见谁拎过第一个东西啊？当时拎着去干嘛？这包里装的什么东西呀？欢迎各位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
12: 那么接下来呢，关于出游我们也来说一说啊，最近一些出游的热点话题，来聊一聊，首先来聊一聊休假吧。那么最近呢，关于休假总是上热搜的一个公司携程发布了一个新的通知。携程呢自上周起干嘛呢？员工每休一天无理由事假，其所在团队不是扣钱啊，是获得600元的奖励，可用于团建等场景。逆向思维了是吧？你以为是要请假要扣钱？不是的啊！
11: 怎么能申请进入这个团队？
12: 而且还是无理由的，必须无理由，有理由请假都不行，必须得没理由请假。很多打工人都有同款的顾虑，说其实为啥呢？想休假，想请假休息，又担心啊，自己一走手头工作积压拖累整个团队，不好意思开口请假，
11: 请假羞耻，
12: 开编理由是吧？或者不压根就不请了。那么携程这样政策呢，是瞄准了这个痛点，尝试消解员工请假时的心理压力，鼓励大家主动休假。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这个政策的底层逻辑是推动工作模式转变，倒逼该团队要做好工作交接，优化分工，
11: 请假也可以不需要理由。再来说说最近啊，有没有朋友请了这3天假的？请三休十三嘛，把国庆假期和中秋假期中间这3天啊也请下来了。不少人可能还坐在工位上，但是请三休十三的人已经踏上旅途了。
12: 中秋节就已经出门了吧？
11: 对，提前规划行程，蹲点抢票。本来呢，他们是想错峰出行，避开人流量的。但是出发之后，他们发现快人一步的旅途也十分拥挤呢。这么听来倒没有那么羡慕他们了。
12: 你错峰，我也错峰，大家都错峰，所以大家坐在峰上。
11: 是，都是大聪明啊！每年在高速上堵的也都是那样，不是说吗？我早点走，结果你发现大家都早点走，都堵一块儿了。来看看抢跑的人规模真不小。国庆团期出游用户当中啊，超过35%选择假期前出发。9月28号到30号请假出游的人数同比增长52%。
12: 哎呀，
11: 就这3天工作日啊，酒店预订量占13天长假总量的15%呢。
12: 还真有人请假哈，还是有不少朋友把这假请下来了，而且呢。多群体同步汇入，超过50所高校也宣布双节连休13天。所以这批人群当中有很多的大学生啊，他们应出游人数大增，13到22岁的学生门票预订量同比增速超过了2倍。50岁以上的银发族，他们也不需要工作了，也是9月错峰游的主力军。
11: 说到出去游玩了，现在啊，这房车游也在逐渐走红。大家看到现在最近啊，比如有一些房车展啊，一些小型宿营车呀，都成为了现场的热门。这类车型呢，副驾座椅放倒就可以形成下铺，升顶区域还能增设上铺，磁吸灯、便携屏、音响配套一应俱全。说部分车型售价低至10万元，受到众多消费者的青睐。包括即便说你不买这样的车，其实有时候你租个房车，你出去玩，尤其你到了那个目的地之后啊，哎，你租个房车也是一种挺好的。 的体验。
12: 对，
11: 而且房车原来觉得是比较小众的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大众消费了，成为了中国式旅居的一种全新的载体了。
12: 销量就能看得出来，2025年我国自行式房车总销量已经突破了20000辆，其中呢，适合短途露营的房车的这种销量同比增长85%，新能源旅居车的销量同比增长229%。支撑这一增长的是近期10部门联合引发的关于促进房车消费的若干措施，这是国家层面啊首次针对房车全产业链做出了系统性的部署。
10: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13: 意气风发的少年用温润又略带颗粒感的嗓音唱出爱恋中的陪伴与相随，轻快古典与和谐分解像细雨打在午后的枝叶，带来微微清风。特别推荐理由：清新明朗，疲惫生活的解药。曾舜晞，清风微微。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2: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3: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2: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3: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4: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2: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5: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6: 看看我今天带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7: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6: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7: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6: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8: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9: 话题只说热点，
10: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10: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9: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0: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早上的8:45了，继续陪伴您的快乐出发，问候各位早上好，我是新华。
1: 各位早安，我是麦迪。
0: 今天早上的早安奶茶跟大家猜到的就是两张和出发有关的啊，这个我觉得是跟行李有关的，这么两张照片，
1: 是，
0: 请您猜的都是什么，分属于两个不同的年代。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的有奖互动题目了。
1: 哎呀，这两张图片啊，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年纪就是孙子和爷爷的关系。
0: 哎，是的。
1: 第二张图片是孙子，第一张图片的是爷爷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第一张图片呢跨了很多年代。80、90后刚有朋友留言了，说：“哎呦，这个小时候我可没用过，这是我见我爷爷和我爸爸原来出门的时候要拎的这东西。”
0: 嗯，
1: 而且上面啊印着俩字儿。
0: 对，
1: 我到现在为止，我反正是没有见过印别的城市的。刚有朋友说上面还有印北京的。
0: 北京的有，哎，你记得印北京的那个，它跟这个料子不一样。就是你看我们手机尾号1653那朋友也说了，说当时有帆布的。还有人造革的，就是当时印北京的那个是黑的 人造革的那种，
1: 这是布的，
0: 对，帆布的这种有点军绿色的这种，
1: 哦，对对对对对，
0: 印的是另一个城市，
1: 有印象啊，好像还分着呢。
0: 是，
1: 当然这两个城市都是大城市，
0: 大家向往的，
1: 都是那个年代，如果

0: 压箱底了，但是也舍不得扔。说以前啊，我小时候我爸出门老是滴溜着那个东西。说第二个呢，这个知道，说这个带孩子用的话会非常方便。说我今天看这两张图片啊，看到了时代的变迁，既见证了我爸从年轻帅小伙啊，变成了现在白发苍苍的老爷子了。
1: 哎呀，真的是时光啊。我觉得这个东西为什么很多老物件，就是你哪怕不用了，但是父母他不愿意扔掉，
0: 对，
1: 不愿意丢掉，愿意还是留着。
0: 嗯，
1: 其实这个东西它就是承载了他们，我还有这么一个时髦的东西，
0: 哎，
1: 能够让我去回忆一下回不去的过去。简单最好这位朋友留言了，他说，哎呦，第一个这是当年的旅行包啊，然后说第二个呢特别方便，说我觉得呢第二个东西啊，东西肯定成不了多少，主要就是说可以遛娃，这样出去就不用总是抱着我们家三岁小孩了啊。说我们家孩子一出门就让抱，一出门就让抱，所以第二个东西我必须得用。
0: 欢迎各位来说说，两张图片您都认识吗？您有没有什么相关记忆呀？找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来看图，在页面评论区留言，自动进入到抽奖池。每天我们都会选取一位幸运听众来送出奖品，我们今天的奖品是黄金小马，或者是现在特别火的超长蛋挞，您可以二选一啊。然后来听一听吧，昨天又是谁接到了麦迪的神秘来电呢？
2: 麦迪给我打电话了。
3: 你好 ，Hello。
2: Hello， 你好。
3: 恭喜您中奖了。
2: 是啊，
4: 太厉害了，小金马。
2: 啊，哎，你好。
3: 哎，你好。哎，您是在跟个朋友在一起吗？
2: 同事们，跟同事我在上班。哦，好幸运呢，终于抽到我了。
3: 因为我看到您的留言了，然后您说，我看备注写到了，说10月3号自己过生日，对不对？
2: 嗯，对。我之前那个就是最开始那个就参与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个我获奖感言都想好了，希望快点抽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和他们那个音乐广播特别有缘分。
3: 您说，
2: 我想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我从2012年大学毕业，然后有了车之后，就开始听咱们音乐广播，然后那个我的车牌号就是1024，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最开始互动的时候还是跟咱们在那个微博上边互动呢，因为听咱们广播我还专门下载了一个微博，
3: 是很多年前的。
2: 嗯，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和咱们这儿特别有缘分，就是然后微信上面我也一直互动，然后那个到现在的那个即时客户端，好开心呢。
3: 那个您是唐山的？
2: 啊，对，我是唐山的。
3: 啊，您贵姓？
2: 哦，我姓张。
3: 啊，张女士，首先特别感谢您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您这么开心，我觉得我们作为主持人也很开心。这个幸运送给您吧，我觉得黄金小马它不单单是一个东西，因为它礼物虽轻，那我觉得也是我们和听众的一个连接，然后代表了我们的一份小小的心意。
2: 是是，谢谢您。哦，我是做工程方面的，因为上星期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是0311的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咱们的，我说好像是那个音乐广播给我来电话了耶，然后正好就是来了一个跟我们那个对接的另一个公司的人员，他说你是听1024的吗？我说我是，然后我瞬间找到那个知音的感觉，还跟他聊了一会儿。
3: 都是听1024的啊。
2: 嗯，对对对，是因为咱们节目做得特别好吗？
3: 那就这样，不打扰您工作了。
2: 好好好，谢谢。

0: 有些事儿能等，有些事儿等不了啊。比如说今儿这天气一降温，立马就得穿上长袖，这东西不能等，一等就太凉了。
1: 降温了呀？
0: 对，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呢，就是乐商城的拉夫劳伦男女同款衬衫集合，特别好。原价1790，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减50，一件只要349起。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就可以 get 到这件松弛低调老钱感的衬衫了。
1: 你就看那些很会穿搭的人啊，家里面衣柜里基本都会放着一两件经典款的拉夫劳伦，因为它百搭嘛，大牌就是大牌，它的这个经典款式是长期主义的，而且到了这个季节呢，你单穿一个衬衣很清爽，或者说你天冷了把它当内搭也非常有氛围感，有叠穿。而且拉夫劳伦它那个logo 啊，刺绣也很吸睛，但是你不是那么的显眼儿，很有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款衬衣，他们家那个经典的牛津纯棉款，还有一个复古牛仔款。牛津纯棉款是那个特别经典的那个白色的啊，上手一摸面料很软。然后呢，复古牛仔款呢，它其实就更复古一些，是那种牛仔的高级感。它这个牛津纯棉款啊，折上折，我们平时日常的专柜售价就1400多、1400左右，今天折上折到手349一件，六个颜色可以选。然后呢，牛津复古款啊，折上折之后是449一件，这个其实要稍微偏厚一丢丢，水洗蓝和牛仔蓝两个颜色做了水洗处理，非常的舒服，翻领利落。我们这次呢是乐商城拿到的奥莱精选货，限时特价，卡其色、藏青色都已经卖断货了已经，所以大家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来去搭配一个家庭款、情侣款都是可以的。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当中，你来回复给力就可以去下单了。
0: 是的，秋冬的仪式感不光是买一件有质感的衣服，还要吃上限定美味。这东西昨天麦迪就吃上了啊，阳澄湖大闸蟹，因为9月28号开湖，捞了第一网啊，这个就寄过来了，然后京通快递、次日达或者隔日达特别快。昨天呢直播的时候，麦迪跟新源在直播间就开启了大闸蟹的自助早餐哈、这个吃了很多个，每个掰开都是那个黄都满登登的，
1: 泛油光，特别鲜甜的感觉。
0: 对，这阳澄湖现捞现发的现货螃蟹您也能吃着，京东发货啊，隔日达或次日达，五大包赔政策，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八只只要248块钱，开湖我们还能立减10.24块，所以这价格你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真合适。这个国庆节放假咱家人团聚的时候，咱添到硬菜多好啊，价格也不贵，比您出去去餐厅里边吃这大螃蟹可便宜多了。而且蟹三件啊、蟹醋什么的都给您配齐了哈，如果买蟹卡还有高端礼盒，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同样回复给力就可以来下单了。
1: 是的，8:55了，我们今天的快乐出发就先陪伴您到这儿，稍后是更加精彩的雕刻时光，我们也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各位不见不散。那么也提前要祝各位11假期快乐，
0: 拜拜。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4: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1: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4: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

0: 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好消息来了，好消息来了，河北省免费避孕药具快递配送服务已经上线了，
0: 全省育龄群众都能在家领免费药具，私密又方便。
2: 具体该怎么领呢？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即计生协服务端，点网上配送点，选药具，填地址，付运费，就能快递到家。
2: 国家免费提供，质量有保障，免费避孕药具快递到家，方便又省心。有需要的朋友赶紧打开微信搜索即计生协服务端小程序，免费申领吧。
0: 科学避孕，守护女性生殖健康，国家免费提供基本避孕服务，为爱护航。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8: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起征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取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永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岳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

曾其旧志，可唐贤今人师父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集》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

0: 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等。

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油井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这些

在四大名楼中，冠曲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冠曲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冠曲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冠曲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冠曲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冠曲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掇？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反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然斗齐，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了。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歌》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峭、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增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者挂卷长林瘦，下者飘转陈塘楼。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比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昏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

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形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因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河北国际工业设计周石家庄分会场活动近日在河北科技大学图书馆拉开帷幕。石家庄正定256医院下半年招卫生专业技术人员13名，搜索医院微信公众号查询报名。北京时间今天的14点，中国 U23 男足将在名古屋亚运会男足半决赛当中迎战卫冕冠军韩国队。河北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国庆假期期间请注意加强安全防范，出门前要牢记三清三关，清楼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电源、关气源、关火源，驾车出行自觉遵守交通规则，进入商场、宾馆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查看安全出口、逃生通道，进入林区、景区要遵守防火规定。预祝您国庆节平安快乐。最后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早晨到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今天下午全省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圆圆为您播报。
1: 守候片刻的慵懒时光，体味流动的音符变换。
2: 当音乐从熟悉的角落里冒出来，心情就会变得无比自由
1: 轻松安静，
2: 旋律与情绪的交响，温暖的抚慰。
1: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每次的心动。

明天就要到了十一的假期了，此刻的你是不是已经是放轻松的状态了呢？张靓颖在这首《放轻松》里面唱的敞亮又松弛，这种松弛感听起来都会带来一种情绪上的自由，就像是我们期盼的假期里面，不用按照闹钟起床上班，不用想着晚上要做什么饭，不用催着孩子写作业，大家都可以踏踏实实的喘口气，仿佛时间都可以过得慢一点了。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正在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0: 脂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2: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3: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2: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3: 菌落总数8000亿，3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4: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4: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4: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2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3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5: 媳妇儿，国家全面放开3孩政策有一段时间了，我可盼着3宝呢。
3: 宝宝现在还小，我得先调养好身体，科学备孕才行。
0: 孕育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安全高质量很重要。河北省计划生育协会倡议适龄怀孕，优生优育，预防非意愿妊娠，保持适当生育间隔，孕育健康宝宝。
3: 微信小程序搜索河北省免费药具自助发放平台用户端，可查询免费领取药具地点。
0: 呵护健康，为爱负责。
6: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3: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6: 还有其他款吗？
3: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6: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3: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8: 每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哈哈，这样不行。
1: 明天就要放假了，心情太好，就想听一些可可爱爱的歌。孟慧圆的这首歌叫做哈哈哈，完全是随手点开就能够让人笑出声的快乐小补丁。旋律是那种比较简单，然后像随口哼出来的小调一样。那歌曲里面后天要见你，一想到就开心，这样的直白到有点傻气的歌词，刚好戳中了那些藏在日常里的小期待。副歌那句哈哈哈这样不行，像捂着嘴偷偷乐，越听越上头。

0: 13:22，那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陪你听歌的是乐随心动，我是圆圆。今天的好物推荐时间到了，今天你所在的城市降温了吗？这个时候需要什么样的合适的衣服吗？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好物推荐官新源，来听听他的分享。新源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想要穿出最近特别流行的那种又松弛又低调的老钱感、老钱风啊，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件衬衫绝对是符合您的心意，也是很多年轻人入手的第一件拉夫劳伦，就是衬衫。您随便怎么搭都是时尚达人。原价一件1790元，乐商城节日福利399，再立减50，一件只要349元起。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下单这件高级的穿搭密码。你就看吧，那些很会穿搭的人的家里面基本上衣柜里都是放着拉夫劳伦，像90月份这种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他的主场，单穿就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的外套，这个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而且那个 logo 哈、刺绣很吸睛，但是又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它的质感。这次呢给大家上了两款，一共是8种颜色，牛筋纯棉款，还有一个是复古牛仔款。就这两款啊，你上手一摸都可以感觉到面料很软，然后贴身也不扎身，都是简简单单的纯色，您配上牛仔裤啊，配上西裤啊，甚至说搭裙子，就是这种松弛的高级感立马说来就来了。牛筋纯棉款呢，折上折一件349元，6个颜色您可以来选择，面料呢都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还可以修饰脸型，就是怎么穿都很好看。如果说您喜欢那种复古的感觉的，就可以看一看牛仔款，折上折之后的价格呢是449一件，有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个颜色，都是做了那种水洗的处理，所以说面料也是软软的，很透气很舒服。这种呢就是翻领啊，就很利落。那这次呢乐商城呢也是拿到的奥莱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在昨天的时候已经是断货售罄了。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拉夫劳伦的衬衫合集哈、也可以和另一半搭一个情侣装，咱国庆的时候出门拍照也是非常的有品位了。那秋天的仪式感呢，不仅仅是买一件有质感的衣服，咱还得吃上限定美味阳澄湖大闸蟹。昨天呢我们在视频号上现蟹开湖直播，像我和麦迪真的是在直播间炫了一只又一只，尤其是那个蟹刚刚蒸好了端上来的时候，我就闻见那个鲜味儿，哎呀，真的是那个口水都要下来了。现在呢刚刚开壶，但是蟹黄已经非常非常满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进嘴里面超级超级鲜甜。我们给您带来的是阳澄湖现捞现发，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是次日达，还有5大包赔付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只248元，开壶立减10.24元。同时呢给您发货的时候是1024定制的高端的礼盒，搭配蟹3件还有蟹醋全部都给您配齐了。就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阳澄湖的大闸蟹啊，赶紧给咱国庆团聚的餐桌上加上一道倍儿有面的硬菜吧。好的，主持人。

0: 这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0: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0: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温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2: 挑风体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底汁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三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三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状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燃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这里是 FM 河北音乐广播。
5: 音乐
4: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6: 1024音乐风暴，新歌推荐。This is hit music。
0: 时隔14年，金志文重塑经典，把当年的炽热唱成此刻的温柔与笃定，献给每一个敢为爱痴狂的人。特别推荐理由：2012年听爱情，现在听生活。金志文，为爱痴狂。

0: 忙碌的人也有自己的旋律阳光房，河北音乐广播乐随心动，集合 NTC。
1: 这里是一座旋律里的阳光房，我们一起来听听那些令情绪放晴的歌。时间飞逝，只是有一些曾经的感动留在了老歌里。蔡依林的这首歌 Don't Stop 多年之后变成了很多人关于青春活力的回忆开关，天马行空的歌词加上明快的节奏，瞬间就可以把我们拉回到用 MP3 偷偷听歌的学生时代。
2: Don't stop. Tha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3: Yeah. Oh, hey, I know that song.
2: Oh, I love that.
3: It's a jam.
2: It's a jam.
3: Are you ready?
2: I'm ready.
3: Let's go.
2: Don't stop.

0: 问题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 Coach 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2: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2: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2: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遇见很浅，回忆很深。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当大张伟开始安静的唱歌，感染力也是能拉满的。这首《世界上最美好的祈祷》，像是藏在他热闹的外壳下的柔软。四三拍的华尔兹节奏一出来，像踩着小碎步慢慢的晃，那些没说太完整的句子，像情到浓时说不出话时候的停顿，这背后都是当下没好意思说出口的牵挂。听着这样暖意十足的歌，天气好像都变得更宜人了呢。

有没有感受到今天真的开始有点降温了？锦绣二重唱的这首《天凉好个秋》，它是属于秋天的一个清爽的背景音乐，两个女生的声音叠在一起，像是风掠过发梢的松弛感，前奏的吉他轻轻扫过，听着听着就想穿上一件薄薄的外套出门走一走。桂花香会飘过来，路边可能已经开始出现糖炒栗子的香味了。整首歌把秋天最舒服的细碎的小事儿都揉进了短短的几分钟里。14:49，继续今天的乐随心动，我是圆圆。

次的心动都值得被珍藏。1024河北音乐广播，月随心动。

0: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杨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3: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3: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1024乐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给力进入商场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俏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5: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气象播报。
2: 下午好，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的状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的影响，预计今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今天下午到夜间，保定、廊坊以及以南地区多云转晴，其他地区是晴间多云天气。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
1: 稍后片刻的慵懒时，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贬谪、升迁、贬谪。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

时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独知，临面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亭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

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雁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数风清苦，商略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留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倒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倒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白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变繁荣，

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蜀繁华的景象。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贤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承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1000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3000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

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石灰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枯，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是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跟随着这些诗词，历经中华上下数千年的历史，你心中是否也有诸多感慨？最后，以一首诗词作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簸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

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以其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径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阻链长去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李香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他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庆菊、红掌切花进入到了集中的销售期。
1: 近日多家景区是瞄准了亲子家庭和年轻游客，推出了丛林探险、洞穴探秘、海洋梦幻等主题亲子套房以及星空养舱等特色房型。国庆假期相关特色房型预订率是超过了95%。
0: 2027年研招统考网报系统已经开通填写考生信息的功能，持续开放至10月24号的22点。
1: 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会在10月21号到2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
0: 再来关注到近日呢，魔性节奏隆咚哐隆咚哐啊，搭配这个狗熊哆嗦毛的动作刷屏网络，说这个看似搞怪的舞蹈呢，实则源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山东谷子秧歌，是其经典的基础动律。但是医生提醒大家哈，这个动作是对于身体控制要求是非常高的，非专业人士谨慎模仿。
1: 天气方面，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低气温会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是下降8到10度。明天白天全省是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编辑，思达、子琛为您播报。接下来您将继续收听到的是一路畅听。
2: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3: 俺老孙来了！
4: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爆！

0: 门规。
1: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0: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2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

0: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1: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0: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假期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0: 大橙子。欢迎各位17:03持续锁定收听河北音乐广播。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视频直播当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一键打卡，可以稍后的时间来参与抽奖。我们今天依然是给大家送两次奖品给到各位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今天10月8号开工第一天，不知道各位今天这个上班的心情怎么样，忙了一天，这个假期回来之后大家的这个状态还好吗？这一个假期7天您都去哪儿玩了，也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后台来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啊。
1: 是的，
0: 就真的是感觉过时间过得很快。之前我们就说一到放假的时候就觉得这个时间嗖一下就溜走了。
1: 对，怎么这7天假期眨眼就过去了，
0: 7天过完跟没过一样。真的，大家想想看，这7天不知道您都是出去玩了，还是说在家里宅了7天，还是说走亲访友，或者是跟老同学老朋友聚聚会，参加婚礼。
1: 这不有网友说吗，哎呦真的，我今天早晨啊就打开手机翻我的这个手机相册
0: 啊，
1: 就想发个朋友圈总结一下这7天假期吧。发现哟，我这个手机相册里没拍几张照片。
0: 对，
1: 那假期前几天呢是加了个班儿
0: 啊，
1: 然后呢就带家里人周边转了转
0: 啊，
1: 哎呦哪儿都是人呐，出来以后又后悔，觉得还不如在家歇着呢。
0: 对，
1: 后面2天呢就是各种聚会啊，这个假期总的来说就是吃胖了5斤，然后假期就结束了，这不就回来上班了吗？这不就。
0: 每次放假的时候就会计划好多事儿，就是想要去做这个，想要去干那个，想要去学什么，想要去这个走亲访友，想要去旅行。
1: 是，
0: 但你会发现到头来一个假期什么都没干，实现不了几个。放假前总是想着一定得怎么怎么着，
1: 对，
0: 但是很难实现。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假期过完之后跟做了一场梦一样。感觉好像干了很多事儿，
1: 是，
0: 细想又感觉什么都没干一样。
1: 是，
0: 你老什么语气？
1: 就真的，有的时候想想，你放假比工作还累。
0: 真的是，你看我就是昨天我刚回石家庄，
1: 是吧？
0: 每天日程都特别满，就是特种兵旅行嘛，就每天都想去好多个地方
1: 啊。
0: 安排了一个地儿不够，就还得中间再添一些啊，去尝尝那家说很好吃，或者说去那个市集去逛一逛，买点什么纪念品。但就是特别累，
1: 结果呢？
0: 就是感受就是很累，就是疲惫。过完这个假期之后，就觉得比上班也不轻松。
1: 可不是，
0: 真的是这种感觉。你看大家的关于假期的遗憾哈，基本上就分为2派。就是一派是啥也没干，另一派就是假期过得太累，就总会有很多的遗憾。不知道各位这个7天的长假过得怎么样，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1: 对，
0: 就是假如啊。假如你说如果是时间能倒流就好了，
1: 倒流到什么时候呢？
0: 最好就是一首歌的时间能够让我马上穿越回9月30号。
1: 哎，
0: 假期开始之前，
1: 是
0: 我一定要把那些遗憾全部弥补上，
1: 而且最好是穿越到9月30号刚下班的那个时间点，
0: 那就最好最好了。
1: 你别给我穿越到9月30号早上要上班那个点儿。
0: 如果说可以让你假期再重新过一遍的话，我想问问大家，这个假期你想怎么过？我们今天是个填空题吧，是吧？如果说这个假期让我重来一遍，我一定要怎么怎么样，好吗？希望这首来自周杰伦的《反方向》的钟过完之后，听完之后我们就真的回到了9月30号的下半点。
1: 是的，
0: 还能再过一遍假期。刷。
1: 9月30号见，朋友们。
0: 周杰伦《反方向的钟》。

0: 唰，
1: 铃铃铃铃铃铃，
2: 这音效太劣质了。
0: 今年这个音效比去年多了个铃铃铃铃铃。大家此时此刻看一下自己的手机日期，我就说听完反方向的钟，我们就真的可以回到9月30号吧。哇，真好，这个假期还可以再过一遍，感觉好像今年说起来这个话没有去年的那个热情。
2: 没有没有，我是特别想问你，我说咱俩这戏演到什么时候能算是
0: 可以了
2: 安静了，安静了，可以卡。
0: 你刚才那个戏演的，我得给你个差评。
2: 为什么？
0: 上来打个招呼，你上来就，我都说了，我们现在是10月8号。
2: 对对对，我就
0: 上来打招呼，我说下班快乐，我说子琛三人假期快乐，我假期快乐。前一秒我还跟你说，我说我们今天是10月8号。开玩笑啊，刚才给大家就是做了个小情景演绎，就是你不会觉得吗？就是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很幸福。
2: 生生生，
0: 这个假期你还可以再过一遍，
2: 可幸福了。他们说这俩人疯了吧？这俩人。
0: 没听错节目啊，我们这也不是录播。
2: 这有那实在人说了，现在节目是直播吗？这个
0: 我们俩
2: 就这么跟您说吧，说实话，这些刚才这个稿子就是昨天，不是昨天，去年那个时候的一样的，他就是复制粘贴过来。
0: 不是
2: 啊，
0: 我这不是说为了偷工减料，我的目的
2: 改了改
0: 不，什么叫多少改了改？我这个的目的主要是让大家
2: 再幸福一回。
0: 再幸福一回，
2: 等等，
0: 忆苦思甜，
2: 等等，懂你的用心良苦。
0: 这个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我看到了一句话，我觉得说特别好。珍惜现在就是回到过去。就这一句话。就是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如果说你在，比如说70老80的时候，躺在床上就说，哎，我如果睡醒了之后，我可以回到30多岁、40多岁多好啊。可能当时会有一些生活的压力，但是我可以想干嘛干嘛，我身体很好。
2: 对，
0: 所以你抱着这样的心态，你在看待你现在的30-40岁的生活，如果说你把它当成在八十多岁之后穿越回到现在，你是不是就觉得弥足珍贵？
2: 而且你会有很多的预见性。你会有很多的经验，这是他。
0: 对，
2: 会少走很多的弯路。
0: 对，但主要就是你可以变得年轻，
2: 对，
0: 你可以变得年轻，
2: 是
0: 你的那些遗憾都可以还有再来一次的机会。
2: 是，你看明智山刚才就说嘛，说假如穿越回到9月30号的上午，我就一定不会再买那么多的衣服，花了将近1/3的工资，本来只想买一条裤子，可是禁不住店主热情的推销，穿那个也好看，哎呦，穿这个也合适，被夸的我就头脑一热，买了好几身。
0: 没事儿，咱钱花哪儿哪儿好，咱假期咱一天换它好几身，咱每一个咱都出片，咱都拍大片。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如果让你回到9月30号，不用回了，你现在就是了。
2: 现在就是，
0: 你希望你的假期可以怎么过，我的假期一定要怎么样。漫漫人生路说，我有月光宝盒，也可以时光倒流。
2: 我们就是你们的月光宝盒。
0: 这是什么土味情话？当然最今天的明显感觉到降温了，就是一下就会有秋天的感觉了。
2: 对，
0: 你看我今天翻看了一下咱们去年的今天发那条视频，时光倒流那条视频，咱们俩都穿的长袖，一看就特别暖和。
2: 是，
0: 我当时还在想，我说去年的9月30号就已经这么冷了吧？结果到今天真的一下就
2: 也很冷，
0: 温就降下来了。
2: 对，
0: 大家可以来在我们的大成电台的视频里边看一看。一年之前的那条视频，发那条视频的时候，我们俩还很青涩。
2: 啊，真的吗？
0: 一年以前也很轻松。不，主要是我觉得主要是这个视频，可能我剪辑的手法到现在的我看那个时候的剪辑视频的方式很青涩。
2: 对对对对对，是这个有可能。哎 ，Cassie 说了，哎呦，我这刚才一打开广播就听见你俩人说假期7天，一眨眼就过去了，我感觉什么都没干，然后我就纳闷啊。预制广播，后面就紧接着又说好想穿越到9月30号下班的时候，就又觉得刚从10月1号穿越回来了。
0: 10月7号穿越回来了，
2: 10月7号穿越回来，
0: 是吧？就这种感觉还挺好的。
2: 对，
0: 让大家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此时此刻，珍惜现在。
2: 对，
0: 就是回到过去。
2: 是，
0: 想象一下，如果从10月8号那一天假期结束，穿越回9月30号，那不就是 now 吗？那不。 那么闹吗？那么闹吗？
2: 闹，
0: 此闹非彼闹。你们知道我说的是哪个闹？
2: 闹一下。
0: 刚说回天气降温的事儿啊，我们这该卖的衣服也得卖。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很适合这个季节的，也是大牌而且品质非常好的，这是拉夫劳伦男女同款的一个衬衫，原价1790，这是我们乐商城的节日福利，满399再减50，是每满399减50，而且一件到手最后入手之后，我们优惠叠加，您只要349起就可以来选择一下了啊。
2: 对对对，
0: 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
2: 刚才那位叫明之山的朋友啊，您看我们这俩热情的店主继续给您推销一下，觉得这个衣服，我觉得
0: 你不差再买一身。这个我跟你讲，你现在买了之后，刚好节后回来，假期之后回来之后穿。
2: 是的，是的。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啊，可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给力"，可以看到这件衣服啊。嗯。这衣服呢，衣柜里边其实很多特别会穿搭的朋友，你会发现他们家的这个家里边那个衣架上都会挂着这一件那么拉夫劳伦。
0: 对的。
2: 而且就在现在90月份这样很舒服的天气，真的就是它的主场。单穿很清爽，拿来当内搭。或者是薄外套，那氛围感一下就来了。然后呢，那个 logo 刺绣吸睛又不浮夸，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质感和品质来。
0: 是的，您回复给力来看一看，也很好。

大衣服，这是牛津纯棉款，折上折只要349一件，六个颜色你可以选择一下，面料就是高密度牛津布，小尖领还能够修饰脸型，怎么穿都好看。喜欢复古感觉的可以看看牛仔款，折上折之后是449一件，几个不同的款式你来选择一下。当然秋冬的仪式感呢，不光是这买一件有质感的衣服，还得吃上限定美味呀，就阳澄湖大闸蟹。昨天我们现蟹开湖直播，麦迪新园直播间里炫了一只又一只，这次我们是阳澄湖现捞现发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次日达的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无忧。全母蟹八只248，开湖立减10.24元，1024定制高端礼盒，蟹三件还有蟹醋全都给您配齐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就可以了。周杰伦，回到过去。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贝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贝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贝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糕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河北音乐广播播放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扣着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6: 跳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7: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听，
8: 还不错，
9: 音乐 ，Let's go，Let's go。
10: 17:25，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苏达，我们是
10: 大橙子。来吧，各位可以回复猜歌了，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猜歌或歌词，可以看到两行的声母，而且已经给大家把这个断句断得挺开的了，所以大家就直接唱就行了啊。回复猜歌或歌词刚给大家做好的这个关键词，有朋友可能是1分钟之前您回复猜歌还是之前的那个题目，您现在再回复一下猜歌，它就出来这个目前的此时此刻的题目了啊。今天我们聊到的话题，如果说让你能够穿越回9月30号假期开始之前的前一天，你的假期一定要怎么样？我们这给大家做了个模拟题，你就当成是今天你是从10月8号穿越回来的。咱就把这个
11: 假期，
10: 假期再过一遍，
11: 然后又重新回来，
10: 重新回来一遍。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啊，同时呢，不要忘记来猜歌，发送语音过来啊，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很简单，但是四大刚猜了好久，
11: 对，我看了一会儿呢，
10: 没猜出来，还是在我们听友的这个提示之下，
11: 还是大家厉害，
10: 视频直播间发送过来的，大家这四大才猜出来了，
11: 是，
10: 给大家念一下吧。
11: 好，
10: 第一行已经帮你们断句断好了啊，第一行是。乌斯呢勒科，其实我觉得这就够了，都不用再念了。
11: 对，
10: 乌斯呢勒科，七勒之乌，呢乌施喝波，就可以了，
11: 足够
10: 足够了。 乌斯勒勒科就非常明显了。奇怪的松树，哎，是不是那位
11: 很？是特别会唱，
10: 特别会唱
11: 那个，
10: 我都记住他名字了。
11: 对，
10: 我记住，你看我能记住咱们就听友比较明显的
11: 点名了啊。
10: 小薇，薇姐不用说了 ，IX，戴风之，戴风之也是狮子，也是莫凡，好几个名儿。就是每天都会过来唱歌，还有九黎唱的也很好听，还有你是不是幽猫饼？
11: 幽猫饼，
10: 我现在又记住了一个奇怪的松树。
11: 对，还有我老会了。
10: 哦，对，还有我老会了，还有铜锣湾。
11: 铜锣湾，铜锣湾很久没来了，
10: 好久没有来了，不知道有没有打个喷嚏。听一下奇怪的松树发过来的语音，看他怎么唱的。

0: 我唱的真不错、哎、他好专业啊。哎呀
1: 没挑啊。
0: 奇怪的松树，他是学音乐的吗？学声乐的吗？
1: 咱不知道呀。
0: 就是你怎么会唱歌这么，而且他很专业，还有那种颤音儿。
1: 好想认识一下你哦。
0: 这不已经认识了吗？你还想怎么认识？你别天天谁都想认识了。
1: 哦，来听听 IX 啊。IX，
0: 我来放吧。IX 发过来语音哈。

0: 嘿，薇姐怎么感觉好像又高了呀？
1: 又高了，
0: 唱的又高了。柚子茶，我记得唱的也是特别好听的，听一下。我说。

0: 嗯，
1: 不该不该，确实不该，太遥远了。
0: 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是吧？千里之外，来自周杰伦、费玉清。欢迎各位继续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互动啊！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各位假期愉快。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1: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眼耳钩，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2: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1: 全燕燕窝眼耳钩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2: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1: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3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4: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4: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4: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5: 这里是 FM。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有你。

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都是晴见多云。明天夜间到二号，我省张家口、承德是晴转多云，其他地区是晴见多云的。
1: 嗯，是我们来具体关注一下石家庄明天白天晴天，10到23度，有偏西风1到2级，转偏南风1到2级。再来跟大家说一个生活提示啊，说抗盐饮食的精髓就是颜色丰富，种类越多越好，就尽量凑齐彩虹色。
0: 哦，
1: 比如说西红柿的红，它就代表里面富含番茄红素。那胡萝卜呢？那这些橙黄色的蔬菜含有贝塔胡萝卜素，绿叶菜当中的绿叶素，叶黄素的含量比较高。那紫甘蓝的这个紫是花青素产生的，都能够起到抗炎抗氧化的作用。
0: 所以多吃一些颜色丰富的蔬菜啊。另外资讯热力榜跟大家说一组这个热搜消息，先来看到的，这是10月1号起对居民购房实施贷款贴息，这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呢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以降低居民购房成本，更好的支持和释放城乡居民刚性住房需求。本次贴息政策呢聚焦首套刚需，重点支持普通家庭新购中小套型较低价位的住房，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政策实施期是暂定1年。
1: 再来关注到很多朋友，就是国庆期间可能还没法放假，还要再坚守工作岗位的啊，
0: 加班
1: 打工人都很关心的事儿，就是加班费。
0: 嗯，
1: 律师表示了，国庆法定节假日是10月1号、2号、3号这前三天，那么法定节假日安排劳动者上班，不能用调休来替代，必须支付3倍的工资，300%的工资。10月4号到7号后边这几天属于调休休息日，单位呢可以优先的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支付200%的加班工资。律师还说到了啊，如果一名员工月薪是5000块钱，那么10月1号到3号这法定三天的全部加班，这三天加班的工资呢能够多拿2000多块钱。律师还表示，如果该员工国庆7天都上班的话，单位不给任何补休，那么这7天加班公司呢这个需要额外的支付加班费是3900多块钱，也就是除了正常按月发5000多块钱的工资之外，另需要再支付这样的一笔加班费用。
0: 再说到关键词，超长蛋挞的第一个受害者出现了。这最近多位网友发帖吐槽说，鲍师傅超长蛋挞大面积为酥皮的结构，蛋液特别少。29号，鲍师傅客户向记者表示说，已经把这个情况同步到各个门店，并且对制作的情况进行改进。同日，鲍师傅广州一门店主管称说，这个情况可能是个别门店的问题，店内蛋挞这个品控都是按照标准来的。不知道各位最近有没有也跟风买一波，是吧？这个叫做超长蛋挞，
1: 是超长蛋挞。我后来看见还有好多什么超长肉夹馍，你见过吗？
0: 啊，
1: 对，
0: 超长肉夹馍，
1: 对，
0: 这听着就挺顶。
1: 是，
0: 我超长
1: 衍生的那
0: 超长驴火，听听
1: 差不多，还真有没？
0: 前段时间那个超长冰糖葫芦，
1: 哎，
0: 现在大家在这个长度上开始做文章了，是吧？
1: 再来关注到这个。刚刚新出炉的这个金鹰奖啊，颁奖的这个结果，说最佳电视剧《生命树》是《生命树》金鹰奖7题3中，优秀电视剧《我的阿勒泰》《生万物》《太平年》《山花烂漫时》《西北岁月》《沉默的荣耀》《我是刑警》《浴血荣光》最佳男主角，有于和伟来获得的是《沉默的荣耀》。凭借着这部电视剧，还有就是最佳女主角是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获得了金鹰视后。那最佳男配角是朱亚文，凭借《太平年》；最佳女配角是梅婷，凭借的是《生命树》。
0: 金鹰提名颁奖礼上，胡歌也上台发言，说自己不懂什么叫出圈，对于一部作品来说，首先就要做到能够在圈里站得住，至于出圈或许要靠一些运气，他说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另外他还说到，我要跳出影视圈，站上一个全新的舞台。他自嘲说，我要以一个中年老登的身份登上综艺舞台，所以还挺期待的。胡歌在后续的这个工作当中关于综艺的部分会给我们呈现出哪些特别的节目，来自胡歌的这首《6月的雨》。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4: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5: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5: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5: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5: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来自于家韵的这首《九月底》，今天是今年的
1: 真真正正的九月底。
0: 对啊，今天是今年最后一次应景的放这首歌的时候了，还真的是。我不知道接下来从此时此刻到今天十二点结束之后，我们这些主持人们有几位会放九月底？但真的好像每年的时候就一到这个时候就应该放九月底。
1: 对，
0: 这个气氛就有点那种秋风萧瑟的感觉。
1: 你看刚才里面还有那种雨滴的
0: 声音。对，刚才我们还在视频直播间里说哪些歌的歌名里边带九。九妹，哎，九月九的九，
1: 999朵玫瑰，
0: 哎，九张机，
1: 哎，九万字，
0: 九万字。来吧，大家来说一说哈，可以在微信后台说一说哪些歌你想到的名字里带酒的。我们今天就是酒专场，酒专场。
1: 哎，酒儿。
0: 突然有朋友说，是吧？我们这个酒是数字的酒啊。
1: 啊，对，
0: 数字酒。当然呢，这个一说当然就知道我们要干嘛了。就照样让您回复给力了，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因为天的确凉了，九月底，今天是9月30号，真的是感觉气温降下来了，
1: 对，
0: 有点这个秋风的感觉更明显了。10月份马上要出行的，包括10月13号，还有很多朋友跟着我们河北音乐广播的团要出发的，去到江南7日游的，一定得提前备好点这个厚实点的衣服。
1: 对，
0: 今天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可以看到拉夫劳伦男女同款的衬衫的一个集合啊，非常有品质，原价1790，祝我们乐长城的福利399再减50，一件只要349起。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
1: 哎，我们这次给大家带上的是两款，有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上手摸就能感觉到它的面料真的很柔软，贴身。不抓人啊、都是那种简简单单的纯色，
0: 是的，
1: 很好搭配啊，而且呢非常有质感，有高级感，您配这个牛仔裤啦、西裤啦，甚至大裙子都行。牛筋纯棉的那种是折上折，只要349一件，6个颜色您可以来选择。那面料呢是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哎呀，还能修饰一下我们的脸型，怎么穿都好看。喜欢复古感觉的就可以看看那个牛仔款啦，折上折之后呢是449一件，水洗蓝和牛仔蓝2个颜色，都是做了那种水洗的处理，软软的透气的很舒服啊，翻领特别利落，春秋单穿都行，冬天呢叠在大衣里面瞬间就摆脱那种沉闷感了。这次呢是我们乐商城拿到的奥莱的精选货，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已经售罄了，大家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给力，跟另一半咱们搭个情侣装，这个11是吧，出门玩拍照那是非常有品位的。
0: 回复给力来看一看，同事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这昨天刚开壶的阳澄湖大闸蟹已经是开始直播了啊，麦迪。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3: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4: 哇，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4: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载。

0: 库存不多哦。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1024乐生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
1: 哪里爬山不用爬？平山平山云顶啊，海拔1200米，俯瞰群山，电瓶车辅道直达山顶，真人 CS 丛林对战，七彩花草，还有刺激的山顶滑板车，一票畅玩。21摄氏度山峰配云海奇观，石家庄周边最飒的秋日冒险，平山平山云顶等你来。
4: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一零二四资讯抢先报。
2: 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聚焦路网骨架完善，通道能级提升，今明两年呢，我省将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
3: 随着假期出游计划陆续确定，租车市场率先热了起来。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相隔比较近，家庭出游人数多，行李多，也带动了七座商务车的需求明显增加，不少订单的租期是超过了10天。
2: 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公安机关提示购票务必走12306网站，那么手机客户端或者是铁路授权的代售点，千万不要信黄牛内部打折折扣啊，误点不明链接，误泄露验证码，发现购票诈骗立即报警。
3: 10月起，一大批新规将会施行，公安机关网络安全监督检查办法将会在10月1号起施行，新版再生纸浆国标是10月实施，儿童座椅电子功能新国标也会在10月份实施。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今年的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12天。
3: 最近一到秋天，出门欲就来了，这样的话题引发关注，说这份莫名的出门欲，欲是欲望的欲，更像是身体在用它的方式来悄悄提醒你该去自然里充充电了。日前的一项新研究发现，多接触自然，我们的血压、睡眠、炎症指标都会变好。
2: 最后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河北省气象台发布大风蓝色预警、寒潮蓝色预警信号。受到蒙古国东移南下的冷空气影响，预计明天早晨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气温自北向南先后下降6到8度，部分地区下降8到10度。明天白天全省晴间多云。以上资讯是由张欣为您编辑，子琛、思达为您播报。
4: 孙悟空披上铠甲战衣，抖擞精神，做齐天大圣。
5: 俺老孙来了。
6: 大力水手打开菠菜罐头，一口下肚，抱得美人归。
7: 而我一整天的客户签约设计定版已经没有力气了。
6: 打开收音机一路畅听，一天一次，一次两小时听觉 SPA， 疲惫烦躁头晕乏力通通都治愈。
4: 来劲儿了。
3: 音乐放轻松，娱乐最高峰，
2: 给你一路陪伴一路惊喜的一路畅听，
3: 陪你下班啦。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2: 假期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
3: 大橙子。快速度快

0: 快来去视频直播间，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的即，时是时间的时，即时新闻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我们马上来给大家截屏抽一波奖啊！大家要进到视频直播间里回复的内容就是
1: 小蕊，
0: 小蕊。包括这边的朋友也可以来到这个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打开计时，我们今天依然是抽两波奖品。
1: 哦，现在就要抽了啊！
0: 对，我们现在就先来抽一波奖品啊！打开计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来大屏幕聚焦我的完美侧颜。
1: 你每次都这么说，我都懒得动这个屏幕了。
0: 你动它一下吧，动它一下。来哈，这个说时迟那时快，我们就不犹豫，不犹豫，马上就开始。但是怎么现在我只看到了 iX 和小微在里边，是我手机卡了吗？我重新进一下。来吧，大家进到视频直播间里。
1: 来了，
0: 好，看到了啊，还有 Super 圆和当妈第一年，还有甜甜的微笑、圆弧、小心，看到大家的留言了哈，来吧。那我们就刷起来，
1: 今天节倒数最后一个吧，
0: 最后一个
1: 行吧，
0: 既然是9月份最后一天了吧，明天假期我们就接最后一个，来开始了哈，开始刷起来，小微两个字，
1: 小蕊，
0: 小蕊，对不起，10 9 8 7 6 5 4 3 2 1
1: 接
0: super 圆，
1: 哇哦，
0: 苏本源三个星期之内有重复中过奖吗？
1: 应该没有，我看一下啊。
0: 没有。恭喜一下苏本源。
1: 恭喜苏本源。
0: 获得了我们这个时间段的奖品。大家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里来留言，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有第二波抽奖啊，跟我们打打招呼。Hello, 大家好，假期快乐。
1: 对。苏本源把您的姓名、联系方式还有收货地址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啊。
0: 是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最近大家看那个电视剧了吗？早春晴朗，不是前两天这个戴思达入坑了，说没想到最近这个剧哈在海外也杀疯了，说剧集在多个有影响力的海外影视评分网站开分达到了8.4分，一口气登顶巴西、泰国、新加坡等6国流媒体平台的周榜，在38个国家排名前10，更成为首部在巴西夺冠的国产剧，
1: 是巨火，
0: 厉害，
1: 里边的桂花牛奶更火。
0: 对，
1: 就说随着剧集热度的攀升嘛，男女主在剧中那个标志性的饮品桂花牛奶成为了一度非常爆火的美食，这对于很多西方外国的网友来说，桂花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很新奇的植物，他们形容桂花的香气就像是带有蜂蜜甜味的独特花香，说这种高雅的嗅觉体验让他们万分着迷，为了能够喝到男主角 Luke 的同款情绪搭子的这个饮品，大批的外国网友开始在网上下单，或者是去咱们当地的或者是哪里一些他们就近的亚洲超市啊，四处搜罗干桂花了、桂花蜜了，这些我们中国传统的食材。
0: 是，
1: 当然了，让所有人更为之着迷的还有做桂花牛奶的那个人，就像是有网友说的，牛奶我自己会做，我的路可在哪儿？
0: 真会说，你看，就好像总会哪一部剧火了之后，里边的什么好吃的就会突然火。
1: 对，
0: 让我想到了前些年的那个《来自星星的你》，初雪那天要吃炸鸡喝啤酒，对，还有什么《食神》？《食神》里边很多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这是怎么了？
1: 这是怎么了？我怎么会流泪呢？有一种哀伤的感觉。然后周星驰说，是洋葱，我加了洋葱，
0: 黯然销魂饭。
1: 对，其实就是叉烧饭。但是我当时看到那个时候的，我就觉得叉烧饭应该很好吃吧，叉烧肉就是甜甜的咸咸的，肉嘟嘟的。
0: 还有竹芋现在是不是也很火吗？
1: 对，
0: 把这个川渝腌腊肉还有肥肠面塞到了剧情里。
1: 哎，没说完呢，食神里边还有一个特别火的
0: 啊。还有吗？
1: 撒尿牛丸。
0: 哦，对，
1: 手打朝鲜牛肉丸，
0: 对，
1: 一下能当乒乓球弹老高的那个。
0: 对，还有就是刚才说的竹芋里边的一些这个好吃的，还有白鹿原里的西安美食，油泼面、陕西肉夹馍，
1: 然后还有《甄嬛传》因为说了，这比起勾心斗角的宫斗戏码，那些让人印象深刻的，还有嫔妃们口中那种各类的吃食、甜食什么的，梅姐姐拿手的什么？问你，
0: 不知道，我是你是真学实际学者，我可不是。
1: 藕
0: 粉桂花羹
1: 糕
0: 是吗？糕。
1: 对，还有梅姐，哇，你从现在就把它放出来了，等会儿。把话先说完了再好好听歌。
0: 你先说
1: 还有梅姐姐最爱的那个枣泥山药糕，是华妃娘娘最爱的蟹粉酥，还有山东巡抚进献的东阿阿胶桂圆羹啊，这些都是在
0: 听着就痒
1: 出现过的。对，听着就痒，
0: 就是有一些剧突然哪一个好吃的火了之后，大家就会在这段时间里边去追逐一下。
1: 是是是，
0: 就跟一些这个网络热梗一样。前两天我们还聊了，不是说那个现在是比较流行那个叫超长蛋挞，前段时间还有一个超长冰糖葫芦，现在有什么超长肉夹馍，也是吃的。但是今天我们跟您说到的是影视剧种草的一些美食，大家有没有跟着一些网络啊或者说影视剧学过什么，做什么饭做什么菜呢，料理什么的，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晒一晒啊，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来吧，我们从头听这首歌去吧，
1: 需要铃声铃声听啊，
0: 从头开始，来自刘宇宁的这首他。

1024音乐风暴，环球金曲。在初雪夜，要看韩剧，要表白，要吃炸鸡啤酒，这被称作当代女孩的暖冬三件套。这首来自《星星的你》的主题曲《My Destiny》把冬天的氛围感拉满。来自《星星的你》主题曲《My Destiny》。

0: 来自星星的你，当时这部剧热播的时候就想，我这个嗓子怎么了？
1: 馋的呀。
0: 想到这个炸鸡和啤酒吧，就说到那些被影视剧种草过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当然包括纪录片，
1: 嗯，
0: 不是还想到了，《舌尖上的中国》嘛？
1: 对，
0: 就是当时热播的时候，最火热的时候，第一季、第二季的时候，
1: 对，
0: 就真的会追着里面那些美食、美食地图去旅行，
1: 对，
0: 去尝，
1: 对。你知道我印象比较深的有那个父母爱情
0: 啊、
1: 父母爱情里边的那个桃酥
0: 哦，
1: 哇，那个桃酥
0: 老辈儿老辈子桃酥、
1: 哎、就是觉得就好香好香，而且那个一会儿都是用那种纸包着桃酥嘛，
0: 啊，
1: 然后那个桃酥的那个油会浸从那个纸里面就透出来。
0: 哦，
1: 就那种印象，哎呦，特别的深，而且觉得桃酥特别的香，在那个年代的时候能吃口桃酥，哇，简直了，很幸福。
0: 但现在大家你看，被影视剧种草，也有比如说被什么，其他的一些什么广播节目种草，
1: 嗯，
0: 黄庄月饼，年年种草，
1: 对对对，是
0: 深州蜜桃，蜜桃还没到季节呢，
1: 对。
0: 还有安娜说《神医喜来乐》里面的红烧铁狮子头，当时看剧的时候给我馋坏了，
1: 你有印象吗？
0: 有印象，有印象，有印象。
1: 铁狮子头，
0: 对，和正经河北菜嘛，咱们
1: 那是沧州的嘛，
0: 沧州菜。
1: 石维天饭馆老板娘赛西施做的。
0: 哎呀，看来你研究过，
1: 印象老深了。
0: 阿绿说，电影《撒娇女人最好命》，种草了麻辣兔丁，
1: 兔兔那么可爱，怎么可以吃兔兔？
0: 天，你好像啊！大家可以来继续说一说，有没有被这个电视节目啊，或者说什么地方种草过关于吃的？但是今天天凉了，你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不光能看见吃的，还能看到衬衫。这是我们这是乐商城的今天给您上的是拉夫劳伦男女同款的衬衫集合啊，
1: 对，
0: 原价1790，乐商城的福利是399再减50，一件到手只要349，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给力来看一看，是349起，您可以选择一下啊。
1: 对，这个给大家今天上的是两款啊，牛筋纯棉款还有复古牛仔款，上一手摸你就能感觉到它这个面料非常的软和，贴身穿都不扎人，而且是简单的纯色，配牛仔裤啦、西裤啦，甚至搭裙子都非常的松弛和高级。
0: 是的，
1: 牛筋纯棉款的折上折只要349一件，六个颜色您都可以选啊。面料是高密度牛筋布的，小尖领还能说是我们的脸型，怎么穿都好看。还有那种喜欢复古感觉的，您就拍那个牛仔款的，折上折之后是449一件，水洗蓝和牛仔蓝这两种颜色啊，做了水洗处理，软软的，很透气啊。那个翻领呢非常利落，就是春秋单穿都行，冬天呢再冷一点，咱们迭代一个。叠在大衣里边穿，瞬间就摆脱那种沉闷感了。
0: 是的，
1: 而且这次我们乐商城是拿到的是奥莱精选款，就是限时降价，卡其色和藏青色都已经是售罄了，所以赶紧在河北用我们的微信，大家回复给力就让乐商城赶紧去看一看还有哪个颜色哪个款式还有，您就现在赶紧下单啊。
0: 是的，另外回复给力还可以看到我们昨天刚开壶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全母蟹8只248，开壶立减10.24元更划算，1024定制高端礼盒，各种什么蟹三件蟹醋都给您配齐了，回复给力来看看。

0: 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中秋送健康，我选冬至子时西洋参阿胶刀，国潮轻奢礼盒，贡胶品质的冬至子时阿胶，全程公正可溯源，特别搭配西洋参期许双补，清润解腻，补而不燥，怕上火脾胃弱的人也能放心吃，还是低糖配方，软糯回甘，好吃没负担。250克国潮轻奢礼盒原价299元，中秋专享直降80，只要219元，再赠两盒价值79元的黑芝麻阿胶高礼盒，到手三盒高端礼盒，自制养人，送长辈走亲戚都有面儿。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娇下单购买。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打牌5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玩转麦克风，一路畅通。
5: 还不错，
4: 音乐 Let's go
5: Let's go。

0: 18:26，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路畅听，各位下班好，我是子琛，
1: 大家下班快乐，我是思达，我们是大橙
0: 子。回复猜歌或歌词，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可以看到几行的声母，来猜一猜这是哪首歌？我觉得这个难度非常低，
1: 你又一眼看出来的，
0: 我0.001眼。我就看出来这是哪首歌了，唱出来发送语音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今天不是聊到了关于美食吗？这个点就说到了，你曾经因为哪部剧特别喜欢吃那个剧里的什么？还有朋友跟我们聊到了，说到这个《狂飙》里的那个，
1: 猪脚饭、
0: 猪脚面，
1: 对，
0: 是吧？
1: 对。
0: 说的我有点想吃，今天晚上想吃猪脚饭了。
1: 可以啊。
0: 焦林说：“子仁思达，十一假期快乐。要说影视剧里的美食，那一定得是满汉全席呀、啊，鱼翅、熊掌，我的天，
1: 这么硬吗？
0: 这能行吗？这？”辛德瑞拉说：“石家庄还开了好几家这个徐福烩饭哦，他说的是龙餐馆里的徐福烩饭是吧、
1: 哦？
0: 他说还专门去找来吃的，有没有推荐的店？吃的不错的，觉得挺正宗的，来给我们推荐推荐。”
1: 是。
0: 有朋友给我们直接发送语音过来了啊，大家已经猜过来了，念一下吧。
1: 是不难是吧？
0: 非常简单，第一行是乌兹基科之，对不起，重念，重念。第一行其实就不，你就能猜出来了，就不用往后念了。
1: 对，
0: 第一行是乌兹基科哥诗喝的喝，乌肯定我嘛。

0: 啊，
1: 嗯，
0: 我
1: 嗯
0: 吃鸡，曾经，
1: 嗯，
0: 我曾经科哥吃喝的喝，
1: 我曾经看过，
0: 我曾经开过，是什么过？听听小薇发过来的语音，听一下他唱的啊。

0: 这首歌还挺适合在路上听的。
1: 对啊，所以才给大家出这个题嘛。
0: 对，还有大梦梦说电视剧什刹海老三做的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特别馋。阿旭听一下啊。

0: 三如烟，
1: 不错、唱的。要不说现在这个难度不是很大，
2: 那不是为了难为大家，就是为了让大家，哎呀，在下班的这种马上就即将要放假的这种心情。
1: 对，还有朱迪给我们留言说，说到剧里的美食，种草过的天下无贼里的烤鸭算吗？最后那段的时候是吧？
2: 对对对，
1: 刘若英经典的那个，
2: 是边哭边吃，哇，那一大嘴，
1: 对，
2: 馋呢。
1: 人家那个剧里边那个剧情是那样的，你盯着人家嘴里的烤鸭。

0: 燕窝为什么更多人选择燕之屋？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全国门店超700家，真材足料，滋养满满，开碗就能吃。晚宴专线6650-8088。燕之屋。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带妆一整天。
1: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友正品可溯源。
1: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蔻驰的，背上真好看。
1: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商城蔻驰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1: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1: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1: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唱，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2: 孩子高3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0: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0: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2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5: 这里是 FM 1024河北音乐广播。
6: 音乐
5: 在这里，有你更精彩。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秋风起，滋补食，
0: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2: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0: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素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2: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中虎，经典虎爪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0: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降鬼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5: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2: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2: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古人太空了，
8: 李白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酒还能打老虎，为什么古人的酒量都这么好呢？
9: 那是因为古代的酒跟咱们现在喝的白酒压根儿就不是一种酒。今儿啊，咱们就聊聊中国白酒是怎么来的。首先咱们穿越到公元前7000年，那时候大自然就是最好的调酒师，什么苹果呀、葡萄啊，各种果实一落地之后被雨水这么一泡，天然的果酒就这么诞生了。慢慢的，古人得到了酿酒界的秘籍，那就是酒曲。早在公元前12世纪，商王武丁和他的大臣就有了若作酒礼，耳为曲涅的对话，这表明在32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就掌握了利用酒曲酿酒的技术。之后香甜细腻的米酒诞生了，这米酒呢可以说是古代版的微醺小甜水。那么到了秦汉时期呢，色如琥珀韵味悠长的黄酒也问世了。但甭管是米酒还是黄酒，这酒精度数啊都不高，通常呢是10度左右，所以唐朝李白才能会须一饮300杯，武松喝了18碗也能打老虎。到了元朝，蒸馏术诞生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说这些酒其清如水，味极浓烈，高度白酒从此问世。至此啊，人们很难再千杯不醉了。
10: 想要了解更多古代有趣的知识，可以关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古人，快试试吧。
11: 来吧，开始我们的今天的第二轮视频直播间的抽奖。各位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大橙子聊天室，点击进来。我们这一轮要刷的内容是小圆，因为上一位中奖的朋友，就是今天我们的第一位中奖的朋友是 Super 圆啊，
12: 对，
11: 大家直接回复小圆两个字就可以。给大家30秒钟的时间，打开即时新闻客户端大橙子聊天室，大家就刷起来吧。 一直刷着就好哈。今天是九月份的最后一天、也是我们咖啡的冷萃杯最后一天的送，因为我们在十月份会给大家准备新的奖品，所以今天这个确实是
12: 绝版了，
11: 最后一个我们九月份的这个非常精致的一个咖啡冷萃杯，也可以做冷泡茶。你要说这个天儿它不能再冷萃了，
12: 对，
11: 得喝点热饮了、
12: 哦、
11: 后边我们准备给大家上一些这个漂亮的保温杯也可以、来吧，
12: 小圆刷起来啊，朋友们！找到即时新闻的 APP， 里面看到大橙子聊天室，进入到视频直播间就可以刷起来了。
11: 来吧，那我们就倒数第三位吧。
12: 好，
11: 十、九、
12: 八、
11: 七、
12: 六、五、四、三、二、一，姐，倒数第三位是谁？
11: 我看一下，让我们来。
12: 恭喜一下，
11: 今天的倒数第三位是尾号1053347，这位朋友
12: 3347没有，
11: 没有中过奖是吧？
12: 是新朋友啊。
11: 对，1053347，恭喜一下，就是如果说您的名字里面是带有用户后面一串数字1053347，这位朋友，
12: 恭喜。
11: 截一张图，是你带有您这个名字的个人中心那个页面，截图发到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同时呢再发一个您的收件人姓名电话地址，
12: 对，
11: 到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就可以了哈。来自王力宏的这首《心跳》。

0: 今天真的是降温了啊！石家庄最高气温今天在20度上下，尤其是十一假期，大家出门的一定务必看好这个目的地的天气情况，
1: 对的，
0: 多穿一点儿，尤其一早一晚的时间段，尤其往北走的朋友哦。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回复给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您推荐的拉夫劳伦男女同款的衬衫集合。今天我们是给大家做了一个优惠。乐商城的福利本身就给大家做完优惠399，同时呢还在减50，相当于一件到手只要349起。您回复给力，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来选一选啊。
1: 嗯，是的，那今天给大家看到这个回复给力的话，您就可以看到是给您推荐一共是两款啊，根据您自己的个人喜好啊，
0: 对
1: 穿搭的这种习惯来去选。
0: 嗯，
1: 牛筋纯棉款和复古牛仔款。牛筋纯棉款折上折是349，六个颜色您可以来选择，面料呢就是那种高密度的牛筋布，小尖领还是能修饰脸型，怎么穿都好看。
0: 是的，
1: 喜欢复古感觉的，您就可以看。

0: 直播间里给大家炫半天了，这次是全母蟹八只248，开壶立减10块2毛。回复给丽来选一选。我们今天的一路畅听节目就这样，10月份见了，朋友们。
1: 是的，
0: 大橙子和您，大橙子和您10月8号见了。
1: 是的，
0: 拜拜，假期愉快。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一年之计在于春，爱美女性们的身材管理关键时期到了。
2: 看看我今天戴的全燕燕窝银耳羹，绵密拉丝，喝完饱腹感满满。
1: 怪不得你气色和身材这么好。
2: 全燕燕窝银耳羹选用的是进口印尼燕窝，古田有机银耳，干净无添加，低卡零脂，特别适合营养代餐。
1: 听着肯定不便宜吧？
2: 没有，118元就能到手整整三大盒，还送闷烧杯，送给爱美的她，太合适了。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

0: 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邦黛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0: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乐生城打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2: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6:59。

0: FM 1024，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1024资讯抢先报。
2: 石家庄昨天举办优化营商环境活动，现场筛选出综合表现优良的18个玉米品种、7个大豆品种作为专家推荐的品种对外公布。近日，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了全新升级，全市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共享充电宝设备。
3: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听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冬有启明，夕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哥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唐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几书，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

0: 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尽，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最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生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蕴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

公图谱，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自独伤心。习习笼中鸟，举何处似鱼。落落穷巷事，报应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地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潮水连？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索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丽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在他的积极实践和推动下，新乐府也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诗歌运动。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0: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萤火流。月光欲到长门殿，别作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1: 一星书为天，二星玄为地，三星机为人，四星权为时，五星恒为阴，六星开斗柄。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 1.4 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晦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沉。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长河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7月初7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沉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甚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山清水秀，河流湖泊众多，有源远流长的长江，波澜壮阔的黄河，也有烟波浩渺的洞庭湖，水光潋滟的西湖。千百年来，许许多多文人雅士们走过千山万水，写遍了祖国河山的绝代风华。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我们一起来领略藏在古诗词里的江河湖海。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它发源于青藏高原，流经九个省区，全长5464公里。它记录了炎黄子孙曾经的苦难，承载着华夏儿女的期望，也镌刻着世世代代不屈不挠的精神。古人们曾热情地讴歌过黄河，李白在黄河边感叹：欲渡黄河冰塞川，江灯太行雪满山。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刘禹锡说：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涛风波自天涯。王维在边塞上独白：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还有王之涣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诗人们书写黄河的赞歌，表达内心的情感，也为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食粮。

0: 滚滚长江东逝水。长江是亚洲第一长河和世界第三长河，也是世界上完全在一国境内的最长河流，全长6300余公里。干流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唐古拉山脉格拉丹东峰。长江从源头流向大海，一路奔腾不息。有人觉得它神秘，有人觉得它多情，也有人觉得它太古老，肩负了太多的沧桑。长江是古今诗词的咏颂之江，诗人笔下的长江汹涌奔腾，气势磅礴，雄浑壮丽。浩浩江水也让苏轼有感而发，他用非凡的笔墨，豪情挥洒，感慨激扬着文字。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时隔千年，这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依然令人心潮澎湃。
1: 大江东去，浪淘尽，

长江从远古奔腾而来，在古诗词中壮怀激越。唐朝诗人张若虚在《春江花月夜》里说：“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雄奇壮丽的春江潮水跃然纸上。杜甫言：“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凄凉感伤。李白道：“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怀。”气势磅礴。李白还写过：“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借一江春水，表达对朋友的一片深情。诗人笔下的长江，有风平浪静，有灿烂星月，有瞬息之间轻舟已过万重山的快乐，还有长江春水绿堪染，江头橘树君子种的田园美景。明朝文坛泰斗杨慎的《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以其豪迈悲壮的基调，高远宏阔的意境及深邃的人生哲理，震荡了历史，惊艳了岁月。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在古人的笔下，洞庭湖也经常被入诗入画。洞庭湖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洞庭湖的美景古人早有总结。潇湘八景中的洞庭秋月，园圃归帆，平沙落雁，渔村夕照等等，受到很多人的喜爱。洞庭湖历来就受到很多文人墨客的垂青，李白举杯，一壶，一人，一酒，低吟浅唱，铲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范仲淹在《岳阳楼记》中写道：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

欧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虽未提到洞庭湖，但字字皆是洞庭的景色。只要一提起洞庭湖，人们便会想起那句“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

历史上，洞庭湖还有一个浪漫又富有诗意的名字，云梦泽。汉阳志说，云在江之北，梦在江之南，合起来统称为云梦。司马相如的子虚赋说，云梦者方八九百里。孟浩然写洞庭湖，八月湖水平，含蓄混太清，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洞庭湖的浩瀚博大跃然纸上。刘禹锡的《望洞庭》写道，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风平浪静的洞庭湖，水色与月光相互辉映，如诗如画。

杭州西湖，一期迷人的风光，聚集着千年的时光流转，自古就为文人墨客所钟爱，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和人文史迹。白居易说，最爱湖东行不足，绿杨阴里白沙堤。苏轼说，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苏轼还描写过盛夏西湖暴雨的情景，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鱼跳珠乱入船，卷地风来忽吹散，望湖楼下水如天。杨万里则说，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西湖的春夏秋冬，风雪晴雨，在诗人的笔下，一样的可爱，一样的风情万种。

有一年，著名词人柳永进京赶考，途经杭州，沉迷于美景与繁华达三年之久，写下著名的《望海潮》，其中写道：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静好舍。柳永饱含深情，浓墨重彩，写尽了杭州的富庶与美丽。相传便是这阙词是金主完颜亮决意恭送，许下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巫山第一峰的宏愿。但爱慕并不是非要占有，如今的杭州美丽依旧，繁华更盛，爱西湖便多到西湖边坐坐走走，欣赏一年四季美景的变幻，体会古诗词中隽永而生动的西湖之美。

在杭州。和西湖一样知名的便是钱塘江大潮。钱塘江发源于安徽境内，流经至古钱塘县，得名钱塘江。因为在杭州段河道非常蜿蜒曲折，又形似一个反写的之字，故而也称之江。钱塘江大潮被称为天下奇观，观潮之风汉魏时期就已兴起，唐宋时已成盛大的民间习俗。每年农历八月十八前后是最佳观潮时间，涌潮浩荡袭来，潮位可达九米多，大约以每秒十米的速度奔涌向前，如巨龙翻腾，卷起千堆雪。白居易说：“君亭枕上看潮头，最忆是杭州。”苏轼说：“八月十八潮，壮观天下无。鲲鹏水击三千里，组练长驱十万夫。”一条条与江水同宽的白色长带翻涌呼啸而来，犹如排山倒海，万马奔腾。观赏这壮观的景色，就像人生的巅峰机遇一般，令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

烟笼寒水，月笼沙，夜泊秦淮，近酒家。秦淮河，南京城内最大的河流，全长约110公里，流域面积2600多平方公里，它孕育了南京城古老的文明，并有着自己独特的秦淮气质。秦楼楚馆，雕梁画舫，桨声灯影处，才子佳人泛舟游湖。这里是十里秦淮。北岸是学子们科举考试的江南贡院，南岸是纸醉金迷的烟花酒肆。他们隔着君子桥，分守在秦淮两岸，见证了无数风花雪月，亦或是荡气回肠的故事。以湘君不畏强权，血溅桃花扇，柳如是投水明志，吴敬梓气功名，终成大作儒林外史。太多脍炙人口的历史，给予秦淮河含蓄婉转的情怀，吸引着人们为之驻足，流连忘返。诗人笔下，江河湖海，千姿百态。若说海，那一定要说曹操的《观沧海》一诗。当时曹操北征乌桓，胜利班师，准备南下完成统一天下的大业，借大海之壮丽，表一统中原之雄心。东临碣石，一观沧海，水何澹澹，山岛竦峙，草木丛生，百草丰茂，秋风萧瑟，洪波涌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幸甚至哉，歌以咏志。清朝沈德潜评价这首《观沧海》，有吞吐宇宙气象。即便是从来没有见过海的人，读了这首诗，也会有激浪滔滔、辽阔无际的画面，有身临其境之感。

华夏大地，处处奇山秀水，风情万种。古往今来，文人墨客们用它们或深情，或绚丽，或激昂，或温柔的笔触书写，描绘着每一寸河山，给予这片土地最深沉的爱恋。俗话说，读万卷书，走万里路，希望我们都能有时间，有机会到处走走看看，用脚步去丈量，用心去感受这最美好的山河。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古代人们的生活

崇尚自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当时的农事耕作节气更迭，历法制定，是以天象的运动变化为依据的。天空，特别是星空，神秘、朦胧、静谧、深邃、苍凉。人们仰望日月星辰，抒发情感。他们以世间最纯粹的语言凝聚成首首经典的诗篇。今天的经典留声，咱们一起品味古诗词里的日月星辰。

0: 月亮，是古今世人最喜欢写的景物之一。人们总希望月长圆，人长久。然而，有圆必有缺。诗人由月亮的阴晴圆缺，进而联想到世间的聚散离合，希望把无尽的思念之情通过月亮传递给远方的亲朋好友。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苏轼期盼明月千里寄相思。每当游子漂泊异地，沦落他乡之际，夜空中那一轮皎皎明月就成为他们思乡的情感寄托。李白静夜思中，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在这一抬一低头之间，诗人生动地勾勒了一幅月夜思乡图。张九龄《望月怀远》诗中，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虽然人远隔千山万水，但却共同拥有一轮明月，明月牵动两地的相思。
1: 海上生

古代诗人，擅长托物言志，借景抒情。南斗北斗经常被入诗入词。南斗是由六颗星围聚成斗的形状，隶属现代的人马座。北斗为北斗七星，隶属于大熊座。这两组星虽然没有特别突出的亮星，但是由于其特殊的形状和它们所在的位置，格外能够引起诗人们的联想和歌颂。唐代有一位不是很有名的诗人刘方平，写了一首月夜诗：更深月色半人家，北斗阑干南斗斜，今夜偏知春气暖，重生心透绿窗纱。这首诗描写的是春末夏初的夜晚的闲适生活，真实再现了当时北斗阑干南斗斜的夜空情境。无独有偶，曾经造成洛阳纸贵轰动效应的左思吴都府中也说：仰南斗以斟酌，要用天上的星斗来斟酒，这是怎样的浪漫和才情啊。

相对而言，北斗的知名度比南斗高，因为它位于北天极附近，又像时针一样指着北极星而旋转，一年四季可见，整夜旋转不停。北斗是由天枢、天璇、天机、天权、玉衡、开阳、瑶光七星组成，古代汉族人民把这七星联系起来，想象成为古代摇酒的斗形。北斗不仅是天上的著名天象，同时也是古人借以判断季节的依据之一。诸子百家之一的何官子写道：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严格来说，晚上八九点时看到斗柄指向东面时，就是春季了；指向南面时是夏季；指向西面时是秋季；指向北面时是冬季。古人的观察非常细致，古诗十九首里面有一句：玉衡指孟冬，众星何历历。玉衡指的是北斗星的斗柄，孟冬也就是初冬。这首诗所描写的正是斗柄北指，天下皆冬的情景。杜甫那句：一别星桥夜，三疑斗柄春，说的则是斗柄三次冬至，时间已经过了三年了。唐代诗人李白《长门怨》：天回北斗挂西楼，金屋无人

遇到长门殿，别做深宫一段愁。北斗挂西楼，则是夏季深夜的情景。

要说夜空中最有名的星斗，当属北极星了。因为北极星是天上众星旋转所围绕的中心点。孔子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滕王阁序写道，地势极而南溟深，天柱高而北辰远。杜甫登楼写道，北极朝廷终不改，西山道口莫相亲，都足以说明北极星在古人心目中的地位。地球绕地

轴自转，地轴呈一个斜角直指北天极。由于地轴存在微小的偏振，所以北极星并不是一直不变的，而是由地轴所指向的那一小片区域的群星轮流担任的。现在的北极星是小熊座的阿尔法星，据测算1.4万年以后，织女星距离北天极最近，那时的北极星将会是织女星。

夜空中那奔腾的银河，以及银河两岸的牛郎织女星，在古诗文中也常常是歌咏和寄情的对象。牛郎星、织女星是夏季星空显著的目标，经常出现在诗词里，用来抒发不同的情感，表达不同的心境。《诗经》里说，捉比云汉，朝晖于天，一指烟波浩渺的银河在天空中流转，为本来就灿烂的星空更添了一份浪漫。唐代诗人杜牧在《秋夕》中写道，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天极夜色凉如水，坐看牵牛织女星。这里把一位宫女的落寞失意、孤独的心境描写得非常到位。而另一位唐代诗人刘禹锡《浪淘沙》写道，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如今直上银河去，同到牵牛织女家，颇具豪迈的浪漫主义色彩。

古典诗文中提到的银河与牛郎织女，既有天文学意义，更有文学意蕴。夜空的银河如同一条奔腾的急流，从东北向南横跨整个天空。一年四季之中，夏末秋初季节的银河最为明亮壮观。银河古称天汉，汉是地上的汉江，天汉就是天河。在情感丰富而内敛的古人眼中，这流转于天的银河就成了他们失眠之夜眺望的对象。唐代诗人白居易的《长恨歌》中的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就是唐玄宗所经历的每一个夜晚。唐代另一个诗人李商隐《嫦娥》一诗写道：云母屏风烛影深，嫦娥渐落小星辰。嫦娥应回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初秋季节，嫦娥渐落，又是一夜过去。诗中寂寥凄清的情绪，感动着每一位读到

诗人在写银河时，总是把它与天牛星、织女星一起描写。织女星距离地球26.5光年，是整个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第四亮的恒星。在织女星旁边有四颗小星组成的一个菱形，我国古人认为那是织女织布用的梭子。牵牛星距离地球16.7光年，它和左右两颗小星成一条直线，我国民间称之为扁担星。传说中两颗小星是牛郎挑着的两个孩子。牵牛织女的神话传说在我国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同时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著名的古诗十九首中写道：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牵牛星遥远织女星，

明亮，终日相望却不能相聚。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诗意含蓄隽永，余味悠长。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民间传说中有了每年农历七月初七牛郎织女相聚的情节。到了后世诗人手里，这个颇具悲剧色彩的故事获得了更多的同情。宋代词人秦观鹊桥仙写道：纤云弄巧，飞星传恨，银汉迢迢暗度。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

诗经小雅大东记载，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意思是东方有一颗亮星叫启明星，西方有一颗亮星叫长庚星。而在很早的时候，人们就知道这两颗星其实是一颗。韩诗外传解释说，太白晨出东方为启明，昏见西方为长庚。太白也就是金星，金星是天空中除了太阳和月亮之外最亮的天体，在黎明的时候出现在东方，在黄昏的时候便出现在西方。太白金星又称白帝子，是天边启明星的神格化人物，时常出现在一些有影响的古典小说中，最著名的是《西游记》。黎明和黄昏正是日月隐去众星未显之时，天空只有一颗闪亮如钻石的金星。李白的诗歌中有孤月苍朗，河汉清，北斗错落，长庚明之句。据说李白的母亲怀孕时梦见太白星入怀，所以他的父亲为他取名李白，字太白，因此李白对太白星有着特殊的感情。他描写太白金星说，太白河苍苍，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渺尔与世绝。这颗孤傲的亮星同时也是他自己。而另一首《登太白峰》中，李白写道，西上太白峰，夕阳穷登攀，太白与我语，为我开天关。一首诗中出现了太白峰、太白星和李太白三个太白，妙趣横生。

金星是行星，而天空中除了太阳之外最亮的恒星则是天狼星。苏轼的词《江城子·密州出猎》中写道：挥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在我国古代的天文思想中，天狼星是代表侵略和战争的一颗星星。在苏轼的词中，它代表着刚刚与北宋王朝发生过战争的西夏。西北望，射天狼一句，表达了诗人希望粉碎外来侵略的良好愿望。

千百年前，古人们面对浩瀚的星空，发出过万千感慨。在这些经典的古诗词作品中，我们也能看到他们对天文现象不仅有诗意的描绘，也有更深刻的思考，有着丰富的科学与人文价值。这些年来，在一代代中国航天人的埋头苦干、积蓄奋斗下，浪漫想象和硬核科技不断碰撞，我们的脚步不断迈向宇宙深处，更深处。祝融、天宫、北斗、嫦娥、玉兔、广寒宫，这些曾经的神话故事正在被国人一点点变为现实。从此以后，当我们再抬头，当知满天尽是中国人的浪漫，繁星满天，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计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我是伟成。历代文人墨客都爱登楼远眺，吟诗作赋，多少情怀被寄托在亭台楼阁和雕梁画栋之上。这其中有四座楼阁最广为人知，分别是有江南三大名楼之称的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以及位于北方的鹳雀楼，还有一种说法是山东烟台的蓬莱阁。历代名人先贤、诗词名家为这些楼阁留下了传承千古的诗词佳话。今天的经典留声带您走进古诗词中的四大名楼。

0: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岳阳楼位于湖南省岳阳市，临洞庭，吞长江，气势雄伟。史料记载，岳阳楼最早可能是三国鲁肃的岳军楼，在四大名楼中历史最为久远，史称天下第一楼。由于众多历史原因与不可抗力，四大名楼都曾重修重建，但岳阳楼是唯一真正的纯木结构的古建筑。大多数人对这座楼的最初印象是北宋文学家范仲淹的《岳阳楼记》。众所周知，这篇文章是当年岳州知州滕子京重修岳阳楼时请好友范仲淹创作的一篇散文。但还鲜为人知的是，滕子京让范仲淹作文时，只是让人送去了一幅洞庭晚秋图，让他看图作文。实际上范仲淹并没有去过岳阳楼，没看过洞庭湖，但他却妙笔生花，写出了流传千年的岳阳楼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寥寥数句，写出了洞庭湖水波澜壮阔的浩荡气势。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鲤游泳，等等，这些描写美得像一幅画。随后范仲淹借景抒情，用豪迈潇洒的笔墨讲述了自己有志于天下的宏大志愿。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在央视经典咏流传节目中，康辉、撒贝宁、朱广权、尼格买提的吟唱为这首诗增添了新的魅力。
1: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于作文以记之。

自古以来，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等很多文人都登上岳阳楼，留下很多诗词佳作。白居易曾在题岳阳楼中写道：岳阳城下水漫漫，独上危楼凭栖栏。春暗绿时连梦泽，西波红处近长安。唐代著名的诗圣杜甫游览岳阳楼时年老体弱，感觉前途暗淡，挥毫题下登岳阳楼，表达空有一腔热忱却报国无门的伤感。至今在岳阳楼中还保留着许多历史文物，其中最为珍贵的是李白的真迹对联，题了“水天一色，风月无边”八个大字。

常代大家韩愈在新修滕王阁记说，愈少时则闻江南多灵官之美，而滕王阁独为第一，有鬼为绝特之称。滕王阁坐落在江西南昌赣江之滨，是江南三大名楼之首。据记载，滕王阁始建于唐朝永徽四年，是唐高祖李渊之子滕王李元婴任洪州都督时所营建，以滕王的封号命名阁。滕王阁迄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曾屡毁屡建多达29次。我们现在看到的滕王阁是1989年重新竣工的。古人一直都认为登上滕王阁能够获得福气，因此从古至今这里都是游览的圣地。古时的许多官僚在宴请宾客时也会选择滕王阁，认为这里是最高的礼遇。传闻中，朱元璋在战胜了群敌之后，也曾在滕王阁上大宴群臣，燃放烟火。

0: 历史上有很多赞美滕王阁的诗词文章，但最为知名的还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写下的《滕王阁序》，让滕王阁真正的闻名遐迩。《滕王阁序》全文773个字，包含了几十个成语，用了大量典故来叙事抒情，辞藻华丽，被称为天下第一骈文。千古名句“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妇孺皆知。落霞，孤鹜，秋水，长天，勾勒出一幅宁静致远的画面，美不胜收。文中“渔舟唱晚”四个字如同一幅画，将渔人风情表现得淋漓尽致。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真的是字字句句写出了滕王阁的无限风采，也让滕王阁得以名扬天下。
1: 老水晶寒潭清，长风拂江畔。

黄鹤楼，位于湖北武汉市武昌区，地处蛇山之巅，濒临万里长江，被称为天下江山第一楼，有着天下绝景的美誉。黄鹤楼是三国时期东吴孙权修建的军事楼，用来瞭望手术，此后又经历历朝历代重建。自古以来，黄鹤楼吸引了历代众多文人墨客登楼题诗作文，留下数百首佳作。李白三次登临，对他青睐有加，一首打油诗“眼前有景到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把黄鹤楼和崔颢带到了中国诗坛的高峰。在唐代诗人里，崔颢名气不如李白、杜甫，但他的《黄鹤楼》却是写黄鹤楼的千古绝唱。诗中写道：“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是人愁。”四句二十八字都是绝奇之笔，被后世称为唐人七律第一。

千百年来，黄鹤楼的壮美景色吸引了无数诗人词人慕名，在此挥就了不朽的诗篇，其中就包括饱含陆游爱国热忱的《黄鹤楼》、《手把仙人绿叶枝》、《无形忽起早秋期》、《苍龙雀角归何晚》、《黄鹤楼中醉不知》，还有李白惜别好友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以绚丽斑驳的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

四大名楼中，湖北的黄鹤楼、江西的滕王阁、湖南的岳阳楼都属于长江流域，唯有鹳雀楼在黄河流域。它的旧址位于山西省永济市，是当地著名的风景胜地。因其气势宏伟，楼体高阔，登上层楼有腾空欲飞之感，故名云栖楼。又因紧靠黄河，有一种食鱼鸟类鹳雀，经常成群栖息于高楼之上，又称鹳雀楼。在唐宋时期，文人学士登鹳雀楼赏景，留下了许多不朽的诗篇，其中以王之涣的《登鹳雀楼》最负盛名，被誉为唐代山水诗之冠。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全诗四句20个字，用词非常简单，却写出了山河广阔、气势磅礴的景象。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意境深远，是千古传颂的名句，也是鹳雀楼最有内涵的宣传语，至今依然鼓励着许多人在面临困难的时候勇往直前。

在四大名楼中，鹳雀楼入选是有一点点争议的。鹳雀楼始建于北周，废毁于元初，只留下故址。明初因为黄河泛滥，故址也被淹没，不知所踪。此后的几百年间，一直有失无楼。在现代，重建鹳雀楼的项目被提出，直到2002年，新的鹳雀楼才重新建成。很多人觉得，和最初的鹳雀楼相比，只有名字对应上了，它应该被排除在四大名楼之外。有资料说，上世纪90年代，邮政部门准备发行一套四大名楼的邮票，但当时现代版鹳雀楼还没有建出来，没有图片可以参考，人们就将山东的蓬莱阁算进了四大名楼之中，这才凑齐了邮票的四种图案。蓬莱阁世称江北第一阁，素以人间仙境、八仙过海的传说和海市蜃楼奇观而闻名，也是古代帝王拜谒的首选地点，所以部分网友觉得蓬莱阁足够有实力进入四大名楼之列。蓬莱阁历经风雨沧桑，阁上保存了许多古人的题字和匾额，也留下了许多诗词名家的作品。李白曾说，九重出入升光辉，东来蓬莱复西归。苏轼说，郁苍梧海上山，蓬莱万丈有无间。秦观说，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

0: 有人总结说，天下好山水必有楼台收，山水与楼台又需文字流，词因楼生，楼因词显，若无先人的肺腑之情，这些名楼将远达不到今日的名气。若没有世代的精心修复，四大名楼早已不复存在，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确实是，不管是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还是鹳雀楼、蓬莱阁，都凝聚着厚重的人文情感，是人类历史长河里的丰富呈现。因楼所诞生的诗词文化瑰宝数不胜数，人们渴望通过这些古建筑去探寻久远的历史、诗人的情怀，在现实中体会到文化的传承。这里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春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和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春雨定风絮，青石道旁露影稀。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从仲尼编辑的《诗经》走来，从屈平悲叹的《离骚》走来。诗歌的溪流，在华夏汇成滚滚大河，诗歌的韵律在中华大地亘古不息。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如三月的纸鸢，载着悠长的梦影，伊人的面容却在雨雪纷纷的清晨消失融化。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蜀离之悲，一声长叹，响彻苍穹。千百年来，却无人可解。对于国人来说，能把一个重要的节日慷慨地赋予一位诗人，充分地说明了我们祖先心灵里诗的禀赋，诗化的生活情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中国的诗魂最终没能与这个世界和光同尘，汨罗江的惊世一跃，泛起的涟漪，两千多年仍未平静。虽然系粽子的五色绳早已褪色，龙舟竞渡的喧嚣也渐行渐远，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行音则盼的形象却永远那么清晰，如一幅凄美的中国画，还散发着淡淡的墨香。从此，中国的诗歌添上了圣洁的光辉。

秦汉时期，坑灰未冷山东乱，刘向原来不读书。焚灭史书的秦始皇的万世梦刚刚开始，就在杀声震天中戛然而止。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项羽挥舞着巨大的戟闯入咸阳，不久即发出追不逝兮可奈何，于兮于兮奈若何的悲叹。曾经的战友刘邦却以意气风发激扬文字，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大汉王朝在平静中逐渐强大，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才在汾河上感慨：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李延年就为之送上佳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再难得。英雄气短，儿女情长，如此曼妙可人，自然令汉武帝也为之摧眉折腰。李夫人有此令，六宫粉黛无颜色。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欢愉弦短，繁华有尽，盛世年华转瞬成过眼云烟。天不仁兮将乱离，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蔡文姬在胡家十八拍里道出了多少离乱人的悲苦。华夏大地干戈四起，英雄如曹孟德也不禁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明明如月，何时可多？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世事乱象，凡激起其雄心万丈。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

天下归心。不过，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天下尚未统一，却祸起萧墙。主斗燃斗旗，斗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同为建安妻子的两个儿子，却不能和平共处。若曹操地下有知，恐也不会安心吧。风生于地，起于清平之目。上层人物的斗争自然影响到下层百姓。曹氏内部之斗方平息，那边司马氏家族赫然崛起，你死我活的厮杀，结果是魏晋人物不问政治，清越超脱，谈玄论酒。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亦妄言。其实，他们的内心深处却是多么孤寂悲凉啊。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何所见，又似独伤心。

栖栖笼中鸟，举河处似鱼，落落穷巷市，抱影守空炉。独特的行为方式为后人留下一段绚丽的魏晋风度。树欲静而风不止，喜欢打铁兼通音律的嵇康最终没有做到独善其身，三千太学生的请求也挽不回司马昭杀人之心。临死前的一曲千古绝唱，让现在的人们仍然叹息不已。《广陵散》从此绝矣。几百年的分裂争斗，是中国历史抹不去的伤痛。各个民族的融合交流，又使中国文化获得了空前的新鲜血液。大分裂、大战争、大融合，儒释道也被深刻而广博地解读。中国文化在不停地发酵，为一个新的时代到来做准备。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唐朝都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诗歌从涓涓细流汇成滔滔大河。如果说以前它还只是文人雅士的孤芳自赏，那么现在它已经成为普罗大众的交响合奏。自此，谈到诗歌，就不得不与一个朝代挂上钩，以致演化成一个新的名词——唐诗。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四川人陈子昂雄浑高古的《登幽州台歌》，如彗星破空而过，留下长长的尾翼，让人仰望。

0: 唐·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
1: 英姿勃勃的王勃来了。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饮中八仙之贺知章来了。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吴中四使的张若虚来了。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江

还有那借古讽今、慷慨苍凉的刘禹锡。朱雀桥边野草花，武夷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人世几何伤往事，山行依旧枕寒流。

那奇绝幽巧、瑰丽虚幻的李贺。空江汉月出宫门，一君清泪如千水。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作为一个群体，唐朝的边塞诗人用他们雄奇的文笔为诗人留下了风格特异的壮丽诗篇。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气势磅礴，气象宏大。北风卷地，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漫天皆白，壮阔绮丽，万古雷音地，千奇火生风。日轮著霜歌，月破悬雕弓。战争的紧张激烈，如在眼前。

青年白居易曾经因为自己的名字而被人嘲笑，长安句不容易，言外之意，白白的居住更不容易。不过很快嘲笑之声消失，代之以敬佩之情。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如清风拂面，还带着泥土的芳香，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肖宇，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蜻蜓即时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伟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早景而饮，耕田而食，地理与我何有哉，一幅世外桃源的祥和景象。纵然是在刀耕火种的蛮荒时代，头顶着的是炎炎烈日，脚下踩着的是滚烫的土地，挥洒的汗水中仍然浸润着浓浓的诗情。今天的经典留声，就带你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

在唐代诗歌熠熠生辉的灿烂星空中，李白、杜甫的横空出世让整个天宇为之一亮，唐诗也逐步进入了其盛世年华。文章曾命达，魑魅喜人过。杜甫之诗，既是对李白生平的感慨，也是自己坎坷经历的写照。对于诗中圣手和诗坛谪仙的二人来说，写诗并非他们的主要理想。与中国普通的知识分子一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是他们的主要追求。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沉郁顿挫、忧国忧民的杜甫如此。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俊秀飘逸、想象归奇的李白也是如此。

0: 只是命运不济，杜甫终身都在颠沛流离。不亲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纵然如此，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物，乌炉独破树洞思亦足。此景可哀，此情可敬。
1: 毛飞渡江洒江酒，高枝挂卷长林瘦。下枝飘转沉塘楼。

0: 刺入无路独破手动脉，死亦足。
1: 而李白虽能获得天恩，其咄咄逼人的才气和狂放不羁的个性却让他招致谤议，让杨国忠默默，高力士脱鞋虽为佳话，更犯了官场大忌，最后不得不痛饮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不过幸好他们的政治才华没有被充分利用，否则也许中国的诗坛上就少了两颗璀璨夺目的

为了让盛唐华章结尾不至于太突然，被称为小李杜的李商隐、杜牧共同演绎了一段华美的乐章。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秋意阑珊，夕阳西下，火红的枫叶竟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鸟去鸟来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深秋帘幕千家雨，落日楼台一笛风。历史变迁，人世沧桑，悲欢离合，一声叹息。

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凄情迷离，无限伤感。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镂心刻骨，缠绵悱恻。唐朝诗歌大合唱也到此余音寥寥，绕梁三日不绝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

改朝换代中，更多的是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血流飘除。残酷的现实麻木着人们的心灵，敏感的诗人自然不容于世，奔泄的诗意遂冰封在阴暗的角落。作为一代帝王，李煜是失败的，大好河山葬送在自己手里，甚至自己的爱妾也不能保护，只有以泪洗面，徒然长叹。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作为一代词人，李煜是成功的，他把他地位下被称为诗余的词发展到一个令人仰视的高度。

也许是唐代已经把诗的艺术推到了极致，也许是对唐诗的尊崇。在宋代，正统的诗已渐渐式微，而作为其变体的词却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以至于它享有了一个专用的名词——宋词。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相径独徘徊。晏殊的《浣溪沙》可以看成是对当时优雅闲适生活的叙述。

东南行胜，三五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北宋杭州的秀丽多姿，府署繁华，在柳永的笔下娓娓道来。据说金国皇帝完颜亮读罢，遂起投鞭渡江，立马巫山之志。繁华盛极，竟惹了人垂涎，可见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竟折腰了。生活无忧，生命的体验却各有不同，诗情也如同遍地泉眼喷薄而出。春归何处，寂寞无行路，若有人知春去处，换取归来同住。惜春之痴情令人感动，柔情似水，佳期如梦，忍顾鹊桥归路，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爱之真谛，道人所谓道。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十四个叠字，也可算前无古人了。凄惨悲戚，如泣如诉，直抵人骨髓。好在李清照虽为女流，英气却不减须眉。九万里风彭正举，风修筑彭州吹去，三山去。

在宋代，有一位中国文化艺术上罕见的全才，其散文与欧阳修并称为欧苏，诗与黄庭坚并称为苏黄，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为宋四家，绘画开创了湖州画派，自然了，此乃东坡居士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勃勃英姿，豪迈气概，随辈贬黄州，仍丝毫未减。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言近只远，一句话惊醒

0: 谢谢。
1: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经典留声，主持人伟成代表编辑小雨感谢您的收听。您还可以通过即时蜻蜓客户端搜索907经典留声收听节目回放。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经典留声，留住岁月的感动。这里是河北文艺广播经典留声，我是主持人魏成。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秀丽的山川孕育出诗的灵气，朴素的人民培育出诗的魂魄。今天的经典留声继续带您感受中华五千年诗歌史。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没有哪个朝代的文人

能够享有宋代文人的殊遇，因为这是一个崇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地位又高，待遇也好。据说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曾立下誓言，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有宋一代，文人都活得比较滋润。

与王安石的故母自叛，百合纵横的政治家身份不同，苏轼更像一个人，一个自然人。他不善谋权，放大率性，在政治漩涡中，尤其是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激烈冲突中，自然是容易受到伤害了。当王安石掌权时，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他因为反对王安石的激进变法而成为浮云，遭到贬斥。而当王安石的对手司马光上台了，新法进行废除，苏学士又出来反对，自然又不讨好，仍遭贬斥。好在古人云，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仿佛上苍故意要造就一位旷世奇才，所以让他不停地奔波，变折升迁，变折。苏东坡的足迹也踏遍了大半个中国，甚至到达了当时被看作与判死刑无异的海南岛。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如此心胸，身外事何足道哉。

宋朝的繁华如烈火烹油，可是赵匡胤汲取唐代边疆节度使权力过大而最终亡国的教训，把老弱病残派往边关，这就如一个人拿着价值连城的宝石公然在大街上炫耀一样，怎能不引得那一帮心怀叵测的无良人觊觎？辽人来了，送钱；金人来了，送钱；西夏人来了，送钱。好在宋朝不缺钱，可是后来人家不要钱了，要地了，于是宋朝亡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继续在异族的打压下求生活，所以宋代尤其是南宋多的是爱国诗人。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残胡虏肉，小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何等气概，何等志向，千载下读之，林林有生气焉。可惜五岳牧之志向尚未实现，就尽忠风波停了，以后的诗人更多的只是无奈了。

千古江山，英雄无觅孙仲谋处，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虹。在南宋诗人中，辛弃疾算是一位文武双全的人物了，可是现实却不给他施展才华的机会，虽有豪气，不免伤感。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升迁身后名，可怜白发生。一腔热血壮志难酬。

早岁哪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对于陆游来说，终其一生都在呼吁北伐中原，收复失地。将我孤村不自哀，上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可惜南宋朝廷实力不济，自保尚难，收复失地只能在梦中罢了。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望告乃翁。死不甘心啊，徒唤奈何。

我孤村不自哀，上司为国数轮的台，一览我听风吹雨，铁马鞭我日

燕燕无心，太湖西畔随云去。暑风清苦，商旅黄昏雨。第四桥边，你共天随住，今何许？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政治是政治家的玩意儿，一介草民不能呼风唤雨，何妨阴风笑雨。姜夔在《点绛唇》里表达出的是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厌世超脱的情。

片片蝶已清，点点星红晓。道是天公不惜花，百种千般巧。朝见树头繁，暮见枝头少。道是天公果惜花，雨洗风吹了。刘克庄一语成谶，在蒙古军队的席卷下，延续了300多年的大宋王朝被雨洗风吹去了。另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王朝元朝诞生了。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马致远的《天井沙》被誉为秋思之祖，其萧瑟凄清，惆怅寂寥之情令人

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天飞鸿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同为天净沙，白朴在萧瑟之外更添了一缕生机。

0: 元白朴。孤村落日残霞，青烟老树寒。鸦一点飞红影下，青山绿水百草红叶黄花。
1: 战争一停止，社会便繁荣。这不，刚刚稳定的政权下，又见腐朽繁华的景象。

一江烟水照青蓝，两岸人家皆化颜。几何丛里一段秋光淡，看沙鸥舞再三。卷香风十里竹帘，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展，爱煞江南。遗憾的是，马背上得天下的民族却不知道如何在马背下治理天下。得之在宽，失之在宽的元朝内部迅速腐化，富丽堂皇的大厦已经摇摇欲坠。人皆嫌命窘，谁不见前亲？水晶环入面糊盆，才粘黏变滚。文章糊了城前屯，门庭改作迷魂阵。青莲贬入睡馄饨，葫芦提道文。张可久的《醉太平叹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一个病态社会的腐败风气。繁荣一时的元朝很快走到历史的尽头，朕乃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江山传到了朱元璋手里，前朝对知识文化的宽容之心到他这里戛然而止。与赵匡胤不杀大臣及尚书言事者截然不同的是，朝廷大臣在他这里随时可能受到羞辱，轻则廷杖伺候，重则枭首示众，以至于不少大臣上朝前都要嘱咐家人别忘了料理后事，就跟生离死别似的。至于知识分子，那更是忌讳多多，稍有触犯便受到严厉的惩处。就是与之相隔一千多年的亚圣孟子，也因不合其心意被他逐出孔庙，孔子一书被删得支离破碎。其子朱棣更胜乃父，方孝孺十族被灭便是他的杰作，甚至对手无寸铁的宫女也毫不留情，因为一点莫名小事，三千宫女命赴黄泉。有名一代，文字狱层出不穷，朱氏皇帝嗜杀成性。到了末代崇祯手里，因为错误诛杀一代名将袁崇焕而自毁长城，最后把好好的江山拱手让人。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魂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于谦的诗徽吟可以看作文人们在清朝的遭遇了，但同时也可以看出文人的骨气是不会轻易折断的，文人的精神更不会泯灭的。所以纵然长歌当哭，诗的魂魄仍在，诗的精髓仍在。

满清皇帝也许是历代皇帝中最勤奋的一类了。皇帝的个人素养也相当不错，康熙、雍正、乾隆更是能文能武。遗憾的是，文字狱的幽灵仍在人们的上空盘旋。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就因为这么两句诗，翰林院庶吉士徐俊身首异处。文字狱的荒唐厉害可见一斑。据统计，从顺治到乾隆年间，可统计到的就有160起，仅乾隆时期就查缴禁书3000多种，150000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70万部。由于严酷的文字狱，文人们只得以文为戒，生怕一不小心触犯忌讳，所以诗不敢作，文不敢写，即使写出来都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晦涩难懂。碧玺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文人们做到这个份上，也算是可怜了。九州生气，

世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的呐喊，天动地摇，振聋发聩。

虽然相比于前朝，清朝的政治并非毫无可取之处，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与之同时代的西方诸国正处于启蒙时代，工业革命更使之国力突飞猛进，而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却仍然沿袭着自己的老路在踽踽独行，其挨打的命运已然注定。木叶纷纷归路，残月晓风何处，消息半沉浮，今夜相思几许，秋雨秋雨，一半西风吹去。

众留言，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就可以来找到我们，或者是拨打直播间电话96-1024，也是可以联系到我们的。那今天是假期出行的第一天，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河北省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和寒潮蓝色预警信号。今天早晨啊，咱张家口、承德、秦皇岛的北部还有保定的西北部，最低气温降到-5到-4摄氏度，达到了寒潮标准。而且呢，还有地区是有这个霜冻啊，包括坝上地区是有冰冻情况出现的啊。其他地区呢是最低气温降至5到14度。那么今天白天咱们全省都是晴间多云的天气，除了有一点点的冷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天气是晴间多云的，不影响大家假期出行啊。当然再次来提示大家，如果您假期出行的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或者是想来播报路况的话呢，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对啦，不要忘了继续来跟我们早安奶茶有奖打卡哦。奖品呢依然是二选一，一个是黄金小马，一个是超长蛋挞。怎么来参与抽奖，怎么来参与到互动留言，每天您来到我们的指定页面参与答题留言就行了。您现在呢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回复早安奶茶，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点击这个网址链接进去，然后呢或者您在手机上下载好即时新闻客户端，即是河北这简称的即，和时是时间的时啊，即时新闻这个 APP， 然后呢在里面再搜索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儿，点击进入，在页面底下去评论去留言，就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每天我们都会从这个留言当中选取一位幸运听众啊，您就接到我们主持人麦迪的幸运来电，就给您送出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啊。我们近期的一系列的主题呢就是很统一，叫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回复早安奶茶，点击进入你就看到今天这两张图片了。您来猜一猜这两张图上都是什么东西啊，他们都是干什么用的呢？在什么场景下我们能够看到他们，都可以来回忆回忆，留留言，说说话。哎呀，假期出行的第一天，这个时间段还是进入到资讯来了，请签收。

首先来关注到时政方面，十月起呢，一大批新规将实行，公安机关网络空间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将于十月一号起实行，新版再生纸浆国标十月实施，儿童座椅电子功能新国标十月实施。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会同这个财政部向地方市下达了今年的第四批625亿元的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那么至此呢，全年的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

再来关注到日前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业务贴息上限提高，由每年的3000元提高至每年的5000元。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29号，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过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7年，研招统考网报系统已经开通填写考生信息功能，持续开放至10月24号的22点。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将于10月21号至20。

3号在北京亦庄举办。我们再来关注到一组跟假期有关的一些消息啊，随着假期出游计划陆续确定，租车市场率先热了起来。这今年中秋和国庆假期相隔比较近嘛，那家庭出游人数比较多，行李呢相对来说也会比较多，也带动了七座商务车需求明显的增加，不少订单租期都超过了10天。国庆假期铁路客流高位运行，公安机关提示大家购票务必咱们要走12306的官网、手机客户端或者是铁路授权代售点，勿信黄牛、内部折扣、勿点不明链接、勿泄露验证码，发现购票诈骗咱要立即报警。国庆假期的节日氛围呢，带火了花卉消费，国庆菊、红掌切花进入到了集中的销售期。再来关注到说，近日呢，多家景区瞄准了亲子家庭和年轻的游客们，推出丛林探险、洞穴探秘、海洋梦幻等这些主题亲子套房，以及星空养舱等特色房型。国庆假期相关的特色房型的预订率也是超过了95%。和企业相关的一组消息来关注到比亚迪啊，近日发布公告，经审议，董事会同意选举王传福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3年。DeepSeek 官微昨天官宣，正式开源面向华为生腾算力平台的基础设施组件，涵盖高级语言编译工具、计算库、分布式通信库，所有组件呢与此前面向英伟达平台的开源组件都是一一对应的。再来关注天气啊！中国气象局昨天介绍到，11月前后将形成一次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强的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并将对全球和我国今年秋冬季及明年春夏季气候产生影响。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29号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至多4000万桶的原油。美国当地时间9月29号凌晨起正式实施针对加拿大部分商品的进口禁令，涉及到酒类、乳制品和摩托车等等，预计涉及约9.67亿美元的加拿大对美出口。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9月29号就其智能体未经授权访问澳大利亚国民医疗保险体系数据门户致歉。日本东京9月29号继续降雨，据日本气象厅的统计显示呢，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是连续降雨了34天，创下该地区自1886年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10月1号假期出行的第一天，早上的7:09，再次问候各位早上好，假期愉快。大家出行的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随时留言互动。不要忘了啊，如果大家方便的情况下，记得回复早安奶茶。

0: 扁鹊有云，上医治胃病，
1: 健康肠道益生菌是关键，补充益生菌，选择依然倍之恒。
0: 肠胃不好，是时候调调益生菌了。依然倍之恒益生菌，本土专利菌，更适合国人体质。
1: 菌落总数8000亿，三盒到手才99块钱。河北乐广播微信回复益生菌立刻下单。益生菌选择倍之恒，记得回复益生菌哦。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1024乐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回复给力即可下单。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6: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块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块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6: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7: 话题只说热点，
8: 音乐相当带感。
9: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8: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7: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10月1号国庆假期出行第一天的早上7点16分，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早高峰节目快乐出发。各位早安，假期愉快，我是思达。再次来提示您哈，如果您假期出行的路上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助的事儿，也欢迎您随时找到河北音乐广播。也提示您出行在路上，如果遇到了车多啊、人流多的情况呢，一定要谨慎慢行，咱千万别着急啊。早上时间，如果您方便的情况下，也欢迎您随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不要忘了每天跟我们来进行有奖打卡的互动环节。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点击网址链接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出的这两张图了，它分别对应的不同年代的人们使用见过的一些老物件，然后包括现在它可能变身了可能就是改进了、改良了，更新鲜了，但是他们俩之间呢是有一点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的。尤其是今天出的这两张图啊，都跟我们在出行包括出门旅游住酒店都有点关系。原来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您回复早安奶茶来看一看吧。只要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留言，就自动进入到了抽奖池，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黄金小马或者是超长蛋挞二选一啊。好了，您回复着早安奶茶，我们来跟您共同关注一下咱们身边的省内消息。首先来看到时政方面，从省交通运输厅了解到，聚焦路网骨架完善，通道能级提升，今明两年呢，我省将统筹推进19个重点交通基础设施项目。近日，石家庄市公交便民服务迎来全新升级，全市公交车陆续试点搭载共享充电宝设备。石家庄近日举办优化营商环境集中宣传活动。2026河北工业国际工业设计周石家庄分会场活动近日在河北科技大学图书馆拉开帷幕。2026年呢是石家庄市中医院建院70周年，医院推出一系列义诊和惠民活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70位年满70周岁的老年朋友，赠送免费健康体检，报名时间截止到10月9号的下午5点。再来关注到跟国庆假期相关的一些消息。国庆期间呢，10月1号的8点至12点，石家庄交管部门重点针对城区主街主路77段绿波和288个路口持续执行高峰方案，10月2号至5号执行假期方案，商圈周边39个路口下午的高峰延长至20点。国庆假期呢，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好戏集结，活动分成非遗戏曲、碳水文化节、音乐演出、电竞赛事、互动 K 歌等活动是轮番登场啊。国庆假期，河北省河北梆子剧院全新提升的河北梆子钟馗将在河北省艺术中心上演，河北省歌舞剧院携舞剧颜真卿赴北京、杭州两地演出。西柏坡纪念馆主题展馆修缮提升工作日前圆满完成，全新升级后的主展览《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将于2026年国庆节正式对外开放。

0: 国庆假期家庭聚餐，走亲访友，那肯定是免不了一场接着一场。咱这个团圆的饭桌上啊，有一瓶好酒，那一定是气氛担当。那有什么好酒来推荐给大家的呢？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给大家的分享吧。新华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到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要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五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折，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1024乐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
3: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3: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乐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3: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肩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进入商城下单。
4: 秋韵好风光，壮美东太行。
5: 金秋十月国庆假期，河北广播电视台携手邯郸东太行文旅集团首届全民乐享主题赛事活动重磅启幕。
6: 10月2日至3日，东太行巨战巅峰技能争霸赛燃情开赛。
5: 10月4日至6日，青羊湖万里挑战赛全民登场。
6: 赏秋韵，观争霸，比万里，游山水。
5: 文旅盛宴，好戏连台。
6: 东太行，青羊湖，等您来。
7: 月满燕赵地，记忆家国情。河北邮政主题邮局第9季联动活动开启，9月25日至10月7日，14家特色邮局邀您打卡，限量主题文创，免费张戳打卡，以方寸邮运寄家国温情。
8: 这里是河北音乐广播，音乐在这里。
9: 有你。
8: 精彩。

国庆假期第一天早上的7:35，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今天早安奶茶小店继续开门营业喽。大家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啊，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两张图片喽。只要大家每天来我们的这个指定页面底下去留言答题，就可以自动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了，甭管您答对答不对，甭管您认不认识这图中的这两个东西，只要参与留言就能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池，奖品还是二选一啊，一个呢是黄金小马，一个是超长蛋挞啊，看您喜欢哪个您就选哪个，只要您留言了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奖品啊，就有机会接到我们的主持人的神秘来电。哎呀，今天这两张图啊，我给大家找的都是关于出门啊，出去玩啊，然后包括住酒店呢，哎，有关的一个这老物件，一个图是老物件，一个图是我们现代可能出门用的，哎呦，可能很多朋友现在都能用上了，都买过、见到过的东西。但是他们两个图之间啊，或多或少有点关联。来吧，您留留言、答答题，回复一下早安奶茶，您来看看您认不认识这个老物件。哎呦，当年我就指着在哪见过他，给我引发了一波回忆。哎呦，这个新的这个物件，它是不是个保温杯呀？我看很多朋友在评论区底下说，那另外的第二张图，还不就是保温杯吗？上面顶多还能显示个温度啥的，不是不是，它可不是保温杯啊。它就是这么简单，就是个保温杯，乍一眼一看你就像是个保温杯，我还不出它这个题了呢。为了小难为大家一下，您来回复早安奶茶看一看啊，它到底是个啥。看我看到冰奶茶这位朋友留言了，说哎呦，这两个东西真真是体现出了时代在发展，科技在发展吧。第一个那个图现在有的地方还在用呢，只是加了电加热和保温的功能。这第二个呀，最近可火了，但是它出门特别方便。哎，我还看到过一个产品，就是把那个矿泉水瓶上直接就能放上去。他还说，我一开始我看到这个，我还确实还挺想买，但是一直都没买呢。还，哎呦，我不能再描述了。我觉得冰奶茶这位朋友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我要再描述的话，这答案就已经呼之欲出了，大家光听我说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了。还有这位朋友把自己的名儿就起成了叫河北音乐广播，设计尾号3407，这位朋友他说第一个知道啊，太熟悉了，现在有地儿还在用呢。哎呦，第二张图是保温杯吗？但看着又像是充电宝，没用过。大蚊子，我们老朋友了，来留言了，说第一个认识，零几年的时候在幼儿园上班的时候就用这个给孩子们盛热水。哦，真的吗？他说现在还有地方在用呢。第二个问的是恒温壶吗？也不是保温杯，也不是恒温壶啊。啊，5006这位朋友啊，留言留了一大长串，说了好多啊。他说尤其是第一个，这我知道，这个就是小时候出去和爸妈妈出去吃饭，餐厅里还会有那个。这东西呢，他说里边哈有的呢不装饰，不全是这个纯装热水，还有的给装点什么茶叶水是吧，然后用自己带那个小壶，从那下面那个开关里边接点茶叶水，有的呢还往里边是放那种姜丝可乐啊，小时候很喜欢这个啊，我总是会把那个壶的开关来回转动。
说第二个是现在的保温杯的形状的，上面呢有的这个显示温度啊，什么时间呢、啊、有的也可以煮东西，比如说银耳燕窝羹啥的，跟这个什么小电锅差不多。我妈就有一个，说现在这个保温杯也是这样的，基本就是可以控制温度。

0: 还真猜错了，第二个还真不是保温杯，也不是那种闷烧杯。我知道您想表达的是闷烧杯是不是，但它真不是。来吧朋友们，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回复早安奶茶这四个字啊，您来猜一猜看看有没有答对的朋友，这第二张图它到底是个啥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最近又看看谁又中奖了这么幸运呢。
1: 麦迪给我打电话了。
2: 你好 Hello
1: Hello 你好。
2: 恭喜您中奖了。
1: 是啊，太厉害了，小金马。哎你好。
2: 哎你好。您是在跟一个朋友在一起
1: 吗？同事们在上班。好幸运呢，终于抽到我了。
2: 因为我看到您的留言了，然后您说我看备注写到了，说10月3号自己过生日，对不对？
1: 对。我之前那个就是最开始那个就参与活动的时候，我就想，我说那个我获奖感言都想好了，希望快点抽到我，因为我觉得我和他们那个音乐广播特别有缘分。
2: 您说。
1: 我想平复一下我激动的心情。我从2012年大学毕业，然后有了车之后，就开始听咱们音乐广播，然后那个我的车牌号就是1024，然后那个还有就是我最开始互动的时候还是咱们跟咱们在那个微博上边互动呢，因为听咱们广播我还专门下载了一个微博，
2: 是很多年前的。
1: 对对对，所以我就特别激动，我觉得和咱们这儿特别有缘分，就是然后微信上面我也一直互动，然后那个到现在的那个即时客户端，好开心呢。
2: 您是唐山的？
1: 对，我是唐山的。
2: 您贵姓？
1: 我姓张。
2: 张女士，首先特别感谢您啊，能够通过这样的形式让您这么开心，我觉得我们作为主持人也很开心。这个幸运送给您吧，我觉得黄金小马它不单单是一个东西，因为它礼物虽轻，但我觉得也是我们和听众的一个连接，然后代表了我们的一份小小的心意。
1: 是是，谢谢您。我是做工程方面的，因为上星期的时候有一个那个就是0311的给我打电话，我以为是咱们的，我说好像是那个音乐广播给我来电话了耶，然后正好就是来了一个跟我们那个对接的另一个公司的人员，他说你是听1024的吗？我是，然后我瞬间找到那个知音的感觉，还跟他聊了一会儿。
2: 都是听1024的啊。
1: 对对对，是因为咱们节目做得特别好吗？
2: 那就这样，不打扰您工作了。
1: 好好好，谢谢。

0: 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1: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重玻尿酸加白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2: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帖不卡粉。
1: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之遥，正品可溯源。
2: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1: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库存不多哦。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1024乐生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
1: 秋风起，滋补食，
3: 又到海参进补好时节，个个肉质饱满，一口 Q 弹滑嫩。
1: 被誉为海中人参的海参，富含优质蛋白与多种微量元素，抵制高营养。
3: 河北音乐广播大连溯源直采，正宗鲜食疗参，开袋烹饪免泡发。现在乐商城双节大促，正宗鲜食疗参3斤大礼盒只要598元，现在下单还能再减50元，只要500出头就能把3斤疗参大礼盒带回家。
1: 秋日滋补，好参不贵。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啦！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掌纹，夏日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1024乐商城限时支架，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你即可下单。
4: 十一去哪儿逛呢？
2: 天津空港王府井奥莱呀，11假期购物满千减百，赢谢卡。10月2日起，唐山博物馆免费班车等你来玩。
4: 唐山开车去，80分钟就到了。详询0225896-1181。
1: 孩子高三了，眼睛近视，听说好专业要求视力过关才能考，怎么办呀？
5: 河北音乐广播联合富民眼科医院推出亲民活动，仅需19.9元就可以抢购23项术前精细检查。
1: 正好孩子表哥想当兵，想提前半年矫正好视力，才19.9元就能做23项术前检查与评估，让他俩结伴一块去。
5: 是否适合近视手术，只有精细检查后才安全。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近视二字报名吧。富民眼科医院，河北省本土老牌眼科医院。
6: 话题只说热点，
7: 音乐相当带感。
8: 鸡汤喝了一碗，再来一碗，
7: 情绪价值必须拉满。
6: 主持人请确认 Let's go， 电量充满。河北音乐广播能量早高峰，快乐出发。
9: 假期出行第一天，早上的7:49，欢迎回来，这里是 FM102.4 河北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快乐出发，各位假期愉快，我是思达。来关注一组跟出游相关的消息啊，说豆包啊，这个豆包宣布支持多种出行服务了，用户呢现在可以通过豆包一站式的完成机票预订、火车票购买、什么打车、路线导航、多种出行的需求，覆盖从长途交通到室内出行的全场景。而且还说豆包现在还上线了出行用豆包专属入口，精选地图导航、交通出行、酒店住宿、吃喝玩乐四大场景的高频推荐，为大家伙提供更多出行旅行方面的建议。哎呦，不知道您这个咱出门的时候您有没有想起说，哎，有什么事我就问问豆包吧，哎呦，买个票或者干嘛订个什么酒店，我只要弄豆包给我订一下吧。您有过这种意识或者是您有这种操作过经验吗？昨天还看到一个热搜话题，说一到秋天出门浴就来了。进入到秋天啊，暑气逐渐退去，风里面都捎来了一丝的凉意。说实话都不叫一丝的凉意了，今儿早上出门，尤其是现在早出晚归的朋友，可能那种体验感会更明显。怎么说，今儿早上一来我还跟我们导播姐说，哎呦这一下就冷了啊。你早上要是出门或者是晚上回家，不披件外套真不行。所以吧，你说秋高气爽的天气 即便现在有了太阳，但是呢中午头的时候晒在身上是暖和和的，空气当中的多了几分清透感。明明咱可以安稳的坐在工位上，这窝在家里，但是心里吧总是有个声音在说，走啊，出去走走啊。就是这份莫名的出门欲，就像是在身体里他用他自己的方式悄悄地提醒大家伙，该去自然里边充充电了。日前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呢，说多接触大自然让我们的血压、睡眠和炎症指标都在变好。国庆假期说来这就来了，如期而至，家庭聚餐、走亲访友，一场是接着一场，免不了啊。团圆的饭桌上呢，有一瓶好酒，那绝对是气氛担当。来吧，我们来听一听主持人新华给大家的推荐分享。
10: 主持人好，大家假期快乐。是的，无论是家人相聚还是走亲访友啊，我相信大家这个小酌一杯是吧，都会增进感情。今天给大家返场一个人气白酒，茅台厚礼百福酒。这个酒呢，一瓶是一斤装，一箱四瓶只要199块钱，性价比很高。这个价格，这个品质啊，绝对性价比拉满了。您在河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就可以来看到来下单这款酒。首先来说茅台酒的品质，这家喻户晓，但是说实话高端线这个价格啊比较高。但其实呢茅台集团旗下也有很多款的亲民的一些好酒啊，就是相对来说价格会更实惠一些，而且也都是沿用的茅台经典的传统酿造工艺，品质在线，口感也不错，价格也很接地气。比如今天这一款茅台厚礼百福酒，正宗茅台集团出品，经典标志性的白瓷瓶的设计很有质感，52度浓酱兼香型白酒，就它闻着呢是清香纯正的，入口是绵柔浓香的，回味又自带醇厚酱香的，开盖那个酒香很浓郁很醇厚，你喝完之后啊，那个酒杯空杯还能持久留香。原厂啊这个四瓶呢是一箱，是精装价，这个大家官方扫码可以看。啊，官方扫码标价是1598，市面常规售价也要599一箱。我们今天啊给大家带来这个乐商城的源头价格，到手199，整整四瓶啊！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您回复给力，更划算的是一次买两箱，还能享受9折的折上折的一个优惠。另外，今天回复给力，有了美酒，我们还有美食啊，而且是这个季节的限定美食——阳澄湖大闸蟹。9月28号，阳澄湖开的湖，现货这个现蟹就开始捕捞了。当时我记得第二天我们进行了一场直播嘛，因为第一天这个捞上来之后，赶紧就寄快递发过来。第二天麦迪跟新源直播的时候，就吃上了第一篓的大闸蟹。哎呦，刚开湖的那个大闸蟹，那蟹黄已经满满当当的了，个个都是顶盖肥，吃到嘴里边那蟹肉都是鲜甜的。现捞现发的阳澄湖大闸蟹，您想吃现蟹的啊，京东发货，隔日达或者次日达，非常快，而且5大包赔政策让您吃蟹完全没有后顾之忧，全母蟹8折，这个季节就吃母蟹黄满，248块钱，开湖还能立减10块2毛4，算下来啊，不到30块钱一只大闸蟹，我觉得这太合适了，还给您配好了蟹三件、蟹醋，但其实根本就不用啊，就白嘴吃那肉就是甜的，买蟹卡还有1024定制的高端礼盒，您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啊，您回复给力，给咱们团聚的餐桌加上一道时令硬菜。回复给力去看看吧。好的，主持人。

0: 四八快装，全国连锁，专做旧房翻新，400-665-8848，旧房翻新就找四八快装，400-665-8848，老房翻新就选四八快装，400-665-8848。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基础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级修护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乐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1024乐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3: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乐商城Coach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河北音乐广播官方微信发送给力进入商城下单吧。
4: 白天看手机，晚上看电脑，黑眼圈眼纹越来越重了。
3: 对抗眼周问题，只用水乳可不行，赶紧试试专业的眼霜吧。
4: 怪不得你眼周水嫩没有细纹，用的哪款眼霜啊？
3: 我一直在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效果特别好。
4: 听说这个牌子不便宜，一瓶就要好几百。
3: 乐商城特惠，买一送一，2瓶到手仅需299元。
4: 哇，这么便宜，一瓶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还不到150块钱，快告诉我怎么买。
3: 河北音乐广播微信发送给力即可下单。
0: 10月5日，衡水老白干之夜群星演唱会将于河北奥林匹克体育中心震撼开场，李克勤、周晓鸥等众多明星唱响石门，衡水老白干邀您锁定精彩，共赴璀璨音乐盛宴。
5: 洽团圆，赏实景，见保利，四居好房聚会一口价，晒全家福享99折，家人到访额外99折，成交送定制好礼，详询6756-7777。
6: 河北音乐广播，抢先一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59。

0: FM 一零二四，河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每个早晨是什么将你唤醒？
2: 是闹铃与梦想。早安打卡，娃去上学，我去上班。
1: 是一顿早餐带来热气腾腾，能量满满。
2: 是路上车水马龙，听见城市的活力与心跳。
1: 是窗外一抹晨曦，用阳光记录一次次旅程。
3: Go, go, go！
2: 新鲜资讯，热点话题，
1: 品质生活，快乐相伴。
2: 欢迎收听 FM 102.4 河北音乐广播
1: 快乐出。